0: 第51集逆战。告诉我们黑大帅在哪儿，
1: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哦，好大的口气，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能耐吧。哦，
1: 快躲啊。
0: 你了，
1: 啊！哎呀，
0: 灰太狼，小心！
1: 哎呦，啊！在你后面，
2: 来不及了！
1: 喜羊羊，
0: 别跑！
2: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直被他追着打，迟早会耗尽力气。我们要反击。
1: 我们的攻击他一弹就躲开了，除非我们可以预知他会弹到哪里，不然根本打不中他的。
0: 预知他会弹到哪里？
2: 你们在窃窃私语什么？中场休息时间到。你们是打不到我的。
0: 难道是灰太狼？我大概知道他的行动轨迹了。他每次撞到墙面或者地面的角度和反弹出去的角度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推测出他的落地位置就能攻击到他。
1: 那就把他一举拿下。
2: 好。他们怎么向我跑来了？你们真是不自量力。
1: 他来了。
2: 奇怪，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奇怪。
0: 就是前面那个位置。难道他们猜到我的位置了？
2: 不可能！
0: 灰太狼，我们再试一下，这次一定要成功。
2: 看我的厉害！尝尝我这一招！不见了！
0: 抓住你了！
2: 竟然预判了我的路线！
0: 为什么是我们受到伤害？
2: 哈哈，这就是我的能力，可以反弹一切攻击。你们的攻击越强，我反弹回去的攻击也越强，到头来你们只会自讨苦吃。
0: 我就不信你是无敌的。
1: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破绽的。
2: 自取灭亡。

0: 嘿嘿，不错嘛，嘿嘿，居然能察觉到我，别挡道。
1: 哎呀，不用这么着急嘛，反正你的两个手下，已经被我的伙伴收拾掉了。

0: 说什么？
1: 瞧你这么容易激动，放心吧，很快你就能和他们团聚了。嘿嘿。啊！
2: 报告博士，测试结果出来了。
3: 怎么样？是好消息吗？
2: 恭喜博士，测试一切顺利，数据无异常。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多年来的努力和心血总算得到回报了。
4: 既然你已经测试成功了，那还困着本大帅干嘛？快把本大帅放了。
3: 有点道理。
4: 什么？
2: 博士，绝对不能放。
3: 别担心，我只是把他放去他该去的地方。既然测试没问题，那就赶紧进行最后一步，合成能量剂。
5: 这还怎么打呀？它既能弹来弹去，又可以反弹攻击，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它呢？
1: 那要是让它弹不起来呢？
5: 难道你说的是？
6: 你们说完遗言了吧？那我就大发善心，马上了结你们吧！竟然不躲开，有胆识！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痛快！愚蠢！反弹后的伤害都是你们自己承受。

0: 攻击对他完全没用，这样撑不了多久。
1: 我倒要看看你能扛住几次攻击。嗯，
0: 再来一次就够了。
1: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到头来还是只能伤到自己。你，哼！这是……
2: 动不了，很绝望吧？
1: 哎呀，你什么时候知道王？
2: 就在刚才，趁喜羊羊拖住你的时候，我在你的背后偷偷织了几层黏黏大网。
3: 等灰太狼完成他的网，我就算好你的弹跳轨迹，把你打过去。只要你被粘住弹不起来，就没办法攻击我们了。
1: 谁说我动不了？等我挣脱之后，你们就完蛋了。
2: 我们才不会给你机会呢，喜羊羊。
1: 没关系，只要我把攻击反弹回去，他就伤不了我。
3: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弱点。你身上的矿石我们之前遇见过，如果我没有猜错，那就是你的能力来源吧。看来让我说中了。
2: 总算解决掉这个难缠的家伙了。
3: 别耽误了，我们去找黑大帅吧。
2: 好，快走吧。
3: 他明明是鸡蛋，干嘛说自己是鱼蛋呢？
1: 哼，什么队长，完全不堪一击。

0: 要的资料库，不管了。
1: 这下应该被我炸成灰了吧？
2: 别浪费我时间，快交代我那两个部下的下落。
1: 不用这么激动嘛，我说，把武器放下，好好谈一谈嘛。哎呀，怎么说呢？其实嘛，他们在……终于抓到你了。其实我才是真正的炸弹，时间结束我就会爆炸，你逃不了了。哼！不是，等等，
2: 不说就只能再见了。
1: 怎么了？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是谁？是你？
3: 令太郎，黑大帅在哪儿？
4: 第52集梅菊风暴。
5: 啊！放了我！快出来！你们不在乎好朋友被抓住了吗？
1: 啊！不好，得去救懒羊羊。嘘，别冲动，贸然出去只会被梅太郎一网打尽。
5: 既然你们不出来，我就只能拿他解决。
0: 懒羊羊，
5: 终于等到了！看招！
1: 郑班长引开梅太郎！
6: 啊！懒羊羊，
1: 懒羊羊，我来了！
6: 不要过来！梅太郎在周围设了陷阱。
1: 懒羊羊这奇怪的舞蹈，难道是想告诉我，不让中了这些拙劣的陷阱吧？哼，看我的！
6: 黑羊羊果然是我最可靠的搭档。
1: 怎么有个面包在地上？不可以浪费食物！
7: 真是愚蠢，不先去点亮灯赢下游戏，救队友不成反被抓。现在小羊们失去了人生的优势，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5: 别急，现在就送你们船只。

0: 那正好全抓起来。
1: 班长，危

0: 嗯啊，真扫兴，什么都看不到。没意思。哎呀，恭喜恭喜！
1: 别废话，快放我出去！
0: 好的，现在就把你送走。

0: 狩猎开始。
1: 我还是没办法做到像你这么幼稚，真的不适合陪孩子玩捉迷藏。
0: 你什么意思？再说了，这是队长安排的任务，你要是不配合，我就告诉队。
1: 没想到闪闪是个捉迷藏高手，我们恐怕是抓不到他了。
0: 哎，真不甘心就这么输了。

0: 结束。
1: 好了好了，我投降了。
0: 这招叫梅菊风暴，怎么样？
2: 好呀，就叫菊梅风暴。
0: 是梅菊风暴，凭什么你的名字在我前面啊？
1: 你别吵了，我们再玩一遍吧。妈妈，
3: 我们回来了，闪闪。家里这是发生了什么？
1: 我们在玩捉迷藏。
3: 你这孩子给哥哥姐姐添了不少麻烦吧？
4: 你们在家搞些什么？
3: 你也中招了。
1: 我们一起来玩啊。
0: 不是玩捉迷藏吗？
3: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0: 看招。
3: 一起攻击爸爸。
0: 再招，你
5: 我果然不太适合玩捉迷藏。
6: 找到了！没用的挣扎，看你还能跑多久！
5: 真是没完没了。
0: 你说话不算数，因为游戏也不让我走。
7: 该说你们是天真呢，还是愚蠢呢？我怎么可能放走你们？永别吧！
0: 愚蠢的是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总算出来了。啊，那是。
7: 菊太郎有危险，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计策？

0: 们不是敌人。
1: 这，
0: 我们知道你绝对有诈，不论谁输谁赢，你都不会放任何人离开的。所以就拜托梅太郎配合我们的计划。
1: 没错，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石之后好热。
1: 对啊，不像黑大帅，不用矿石也能一直放电。
2: 我们得继续找黑大帅了。
0: 对啊，
1: 走走走走走。
3: 完了，跑不掉了。算了。
0: 不是吧？这种程度你就躺下了？
3: 梅太郎。
0: 连个蛋都搞不定，早叫你做锻炼。幸好我来得及时，快感谢我吧。
4: 真的谢谢你蜗牛一样的救场速度，我好感动。
0: 你的态度也太差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溏心蛋被打败了？
0: 那么卑鄙的蛋我能输给他？
5: 哼，我可不会像溏心蛋这么好对付。
3: 再用一次那一招吧。
5: 弱者的反抗真让人烦躁。

0: 梅菊风暴真厉害。
1: 叫菊梅风暴才对。
0: 哇，这招是我先命名的，当然是我的名字要放前面。
1: 是我的无人机终结了它，理当我的名字放前面。
0: 哼，不跟你废话，我找队长评理。
2: 第53集，前路未明。灵太郎？你救了我们。
3: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4: 我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行动。
0: 队长，
4: 你们没事吧？好，我知道了。
3: 喂，等一下，跑这么快，还想问他实验室在哪里呢？
2: 现在还有谁会知道实验室的位置呢？喂，
3: 醒醒啊！
2: 林太郎下手也太重了吧，
3: 到头来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去找。
5: 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6: 灰太狼，

0: 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1: 救怪物！
0: 他好像已经晕了，
2: 那边好像还在转动。
3: 这武器难道是？
0: 麦羊羊，你干什么？
2: 那边很危险的，快回来！
0: 跟上吧。啊！
2: 麦羊羊有危险！
0: 我来救你。
4: 村长，
0: 你们认识？
3: 对呀。
0: 原来你是沸羊羊的爸爸。哈哈，
5: 没错。
0: 你们是他的队友。
2: 谁跟谁？你们介意再介绍一遍吗？我有点不记得了。
5: 村长，我们真是很久不见了。
3: 是啊。现在终于能找你要当年签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毕业论文了。
5: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6: 原来队长小时候这么调皮。
5: 村长，你怎么会来这里？一把年纪了还出来折腾，这多危险呢！
3: 孩子们都跑这里了，我能不担心吗？说起来，你有没有见过沸羊羊他们？
5: 他们先去到古城下的研究所了。
2: 什么？那里也不会更危险吧？
3: 得赶快去找他们。
5: 我们也来一起帮忙。
3: 可是你们的伤……
5: 就这点擦伤，我们没事的，对吧？
7: 没错。
5: 你们先把伤养好，然后再追上我们。
8: 可是万一我们去晚了，导致喜羊羊他们……
3: 放心吧，孩子们身经百战，远比你们想象中的强大。

0: 那群不讲义气的家伙居然就这样包下我这个伟大的先知，还好本先知忌惮自有天下。你们这群无情的家伙居然把本先知忘在这里，花岗犬却不理你们。凭本先知的本事，没有他们也能找到黑大帅。这里有卤蛋，有糖心蛋、炸蛋、咖喱鱼蛋，但是怎么找个皮蛋这么难呢？这次准没错。弟弟，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路障灯泡已更换完毕。
0: 怎么又是个厕所？不好意思，找错蛋了。
1: 发现目标，立刻捕捉。
0: 你们一群机械蛋，上什么厕所呀？炸弹！看本先知把你们炸成碎片。是烟雾弹。我就开个玩笑。别打脸行不行啊？居然敢对本先知不敬，真是大胆！花岗犬却不理你们。说笑了，你去忙，不用管我。
2: 好吵啊！
3: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控。
4: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4: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布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
2: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放开！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2: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啊，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警察！
1: 不要，等等。

0: 大佐阁下，
1: 人追到了吗？
0: 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1: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
0: 嗨，
1: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0: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1: 现在有多少了？
0: 大概8000多匹。
1: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0: 嗨。

0: 花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2: 回来了就好，
0: 回来就好了。
1: 罗谦。
2: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死去的爹娘清理门徒。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2: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2: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
3: 你就不能放下手跟心儿吗？啊！
2: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哥，你打吧。
5: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哥，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4: 二哥，
6: 老钱，
7: 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6: 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4: 对呀。
8: 大总，您在想什么？
9: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8: 大佐，您的意思是？
9: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8: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9: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

0: 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1: 嗨，大佐英明。
2: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3: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4: 那怎么办？
3: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4: 怎么抢？
3: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4: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3: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3: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3: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1: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0: 明天一早出发。
1: 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叫做“鬼子”。
1: 鬼子，
2: 哎，老大，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3: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1: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3: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1: 好嘞。

0: 哥，大妈，先等等。
1: 还等？怎么了，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得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2: 二哥，
1: 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这才轻松。怎么了，兄弟？
3: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0: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3: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1: 好，注意掩蔽。
0: 好了。

0: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1: はい。
2: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3: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
5: 打还是不打？
3: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3: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儿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0: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2: 好，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把老三给你换。
3: 谁稀罕？
2: 一边去。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

0: 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

0: 了也会自动限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0: 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黑马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

0: 人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的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6: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5: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6: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5: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7: 生日快乐。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三，天亮了，
1: 鬼子来了。
0: 老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收拾。

0: とか。
1: 閣下、銃声のようです。
0: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背後。

0: 下去，走，快！你快！我给他看看，不许动滑道！看看前面这辆车。
1: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走了，珠子，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2: 二三，
1: 快点，快点。
3: 一会儿带着菲儿他们把布匹送给商量。朱大，嗯，
1: 橙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
0: 那你呢？
3: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0: 这可太危险了。
3: 但是值啊，两车布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1: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嗯，
3: 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3: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布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0: 哎，
1: 二哥，
0: 哎，
1: 怎么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0: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1: 好，
3: 老秦，上车走吧。
0: 啊，你保重啊，
3: 来吧，保重。
0: 去，
1: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わ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哎，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大刀战场！
2: 好。
0: 装死二哥，给我看看还没有装死的！
3: 胖子，
0: 敢打老子黑枪！
1: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1: 老三，
0: 打得过瘾吗？
1: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了。
0: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1: 当然，那还用说？
0: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头，看看谁来了。疯子，姑娘，好好讲话。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0: 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儿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
2: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卢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0: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4: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2: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3: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儿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哦，哎。
5: 这回怎么打？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6: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5: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他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啊！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3: 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

0: ちょっと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1: 見てあげる。すみません。
0: どこら辺？

0: 你们是中国人，你什么人？
1: 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走。
2: 头，鬼子围上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1: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4: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伟。
3: 你们怎么也来了？
4: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3: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4: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3: 二哥，好了吗？
5: 早就准备好了，
3: 抓紧时间，走。
4: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3: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4: 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3: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4: 王伟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3: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0: 快走。
4: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6: 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大帅閣下。
1: どうした？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閣下。
1: 誰か変な奴来たか。
0: 来てません、閣下。
1: ここを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0: はい。
1: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2: 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0: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0: 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6: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証拠映像。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个。
1: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ょ、
0: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痛。

0: 的。
1: 报告，掩护。
2: 是。

哎，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吧？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本鬼子！

0: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阴沟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哥，陈忠，你说该怎么办？我跟郭子爷无你一个老公，你带老三怎么能可以这么为？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2: 哎，哥，四哥，你给我蹲着，快点！
3: 老三，
2: 二哥，
3: 走，
2: 二哥，
3: 父子，父子掩护，
2: 这儿。

0: 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二哥，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二哥，啊，没事儿。没事吧？
1: 没事儿。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2: 别瞎说。
3: 到你了，
0: 波霸，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3: 老钱呢？
1: 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3: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0: 大哥。
3: 坚持住！啊，
1: 老三，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呗。
0: 老三，怎么了？这是。上哪去了？哦，疼！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
4: 是。
0: 来，给我，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0: 怎么样了，疯子？
4: 还不行。
1: 谢谢二位姑娘，母胎花下散，
5: 做鬼也放了。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1: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5: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好了，车子住了，清零路障，
0: 是，
5: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0: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快走！有鬼在迎宾，
6: 兔子，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7: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莫忧，你们快走！魏阳谷。
1: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

0: 追不回那批药品，我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带上药品，搬上走。
2: 走，
1: 快，
3: 快走，
1: 走，赵石郎，快，
3: 来吧，来吧，
1: 二哥，你们走。

0: 疯子，老三呢？刚才还在呢，我让大们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1: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去山里。
2: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2: 要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2: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陈天凡，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对着他拼命。

0: 快走！快走！小鬼子！王三！王三！王三！保卫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哎，全员站住，干什么呢？
2: 三弟，没事吧？

兄弟，兄弟，老师，奶妈，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媳妇儿，兄弟，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
1: 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

0: 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1: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0: 嗨。
2: 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加快速度！

0: 曹操，老三，一路走好。
1: 头儿，咱们去哪儿？

0: そう。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目前还没有。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卫党国杀身成人，
1: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2: 立刻与
1: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
2: 阿西比中，
3: 嗨，
4: 伊萨克，
5: 阿克。

0: 喂，我是鬼冢大夫。是我，将军。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敌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自从遇到了陈天凤，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般在外。
0: 将军，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

0: 知耻后勇的勇气。
1: 是，卑职明白。
0: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2: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

0: 安城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5: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4: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5: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得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6: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吧，
7: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8: 生日快乐。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羊，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1: 我的孙子，说吧。说什么？
0: 陈峰，
1: 什么？
0: 我
1: 再说一遍。
0: 我
1: 亚梅诺，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是，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童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平凡，谢谢啊。
2: 哎哎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去。
1: 卢兰，怎么是你呀？
0: 不欢迎。
1: 你怎么来了？
0: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7: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7: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7: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5: 是司令。
7: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7: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前人员水质在陆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7: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7: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7: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5: 我们定不辱使命。
8: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0: 这还了得？
1: 这还有啥？
2: 大日本，
0: 大日本，
3: 吓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一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辩解的话，

0: 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方。

0: 怎么样，这里住得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1: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了。
2: 子弟兵。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1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这样的人，这是坏蛋。
1: 这怎么了？太残忍了！
2: 严明洲。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真的。
1: 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因为老子会想起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都给老子记住了，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2: 打鬼子！

0: 动手，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三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3: はい。
4: 他认识你。
5: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3: 快拦住他！快！

0: 大佐，以军正话。
1: 嗨，
0: 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以军之计。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1: 那咱们，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你打算怎么救？
2: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 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到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3: 是。
2: 强盗，哎，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4: 没问题。
2: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5: 明白。
2: 我跟隋红。 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2: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2: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4: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2: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

0: 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

0: 汤淋着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香河淋着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淋着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汤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汤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止痒汤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止痒汤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三四百

0: 买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

0: 之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5: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4: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5: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得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6: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
7: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8: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

0: 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近日，一个名为魔力高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投用。重庆魔力高地有何魔力？来看记者的观察。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5月28号8时至29号8时，重庆东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提前转移无伤亡，奉节成功预警处置疫情滑坡险情。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积极布局这一新赛道，重庆动作频频。近日，一个名为魔力高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投用。它有何魔力，又透露出重庆面对人工智能加这道高质量发展必答题怎样的解题思路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1: 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

0: 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
1: 先从字面拆解，魔力高地，魔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而生态社区凸显其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而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创新区、垂类赛道孵化器、场景应用示范高地和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圈。
0: 从这张规划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魔力高地核心区只是起点，远期呢，它还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未来这里将形成 AI 产业蓬勃发展的热带雨林。
1: 这片热带雨林长什么？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每一个都长在重庆厚实的产业土壤上。 AI 加智能网联汽车铺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快车道， AI 加具身智能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工业垂类智能体专门解决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具体痛点。在这里， AI 不搭空中楼阁，只干实在活。首批入驻企业嗅着机遇而来。
2: 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导者，那这样的话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在电子包括汽车行业产线上去执行相应的任务。3年内大概有15种产品，市场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
3: 生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们是一个比较偏内容性的产业，那实际上我们未来是可以跟具身智能包括非常多的 AI 硬件去做深度的结合。我们也有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也是在魔力高地这个园区里面的，大家可以共同突破。
1: 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创新力量将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构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推动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生态培育模式。
4: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让魔力高地真正的成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核心引擎。
1: 从魔力高地出发，重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蓝图清晰铺开。到2030年，一个全国定位西部领先、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人工智能应用高地将基本建成。
0: 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关键是什么？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集聚。魔力高地的魔力就在于它把数据、算力、场景、企业、人才这些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让 AI 在真实的产业土壤和场景需求中生长、迭代、爆发。这也正是回答 AI 时代命题的重庆答案。
5: 今天天津重庆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重庆以人工智能加为主线，30家行业领军企业携50余件精品展品集体亮相，涵盖整车、关键零部件、工业机器人、医疗科技等领域，重点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摩托车主题专区、智能制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区、低空经济无人机实景展示区以及多场景智慧生活沉浸式体验空间，多元呈现产业发展成果与创新活力。昨天上午，千里青州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至此我市千里青州货运班轮累计开行航线已达20条。
6: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溪码头，我身后的孟岗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青州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7: 推动船舶直进直出、直装直卸，进行信息化远程监管和动态跟踪维护，并进行柔性执法，提供点对点安全预警，为企业打开绿色运输通道，企业运输成本将下降25%左右。
8: 航线开行后，

0: 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我们预计每周发3班，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1: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的数据，截至目前，千里轻舟累计开行航线20条，航线网络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综合降低物流成本25%。
2: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新开4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3: 昨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石坨长江大桥位于涪陵区。大桥全长大约1416.9米，其中主桥1056米，主跨608米，梁面距长江江面110米。针对大跨度限行控制要求严、复杂水文地质条件挑战大等难题，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智能制造工法，同时融合智能监测、高精度调索等前沿技术，全过程把控限行与受力，确保合龙精度控制无误差。
4: 渝万高铁全线65座隧道和149座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铺轨和站后施工攻坚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 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3: 24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5月28号8时至29号8时，重庆东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从5月23号夜间开始，重庆迎来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预计，本轮降雨仍将持续，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市气象台监测显示，本轮降水自5月23号夜间开始影响重庆，大部地区出现较明显的强降水天气。
5: 未来的话，这个降水过程仍然将持续，那么我们预计会在29号左右结束。那么从27号到28号的话，中东部地区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累计雨量我们考虑是40到90毫米，局地120到140毫米。也是提醒大家关注这种累加的降水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
1: 本轮天气过程中，前期降水较为分散，但局地雨势较强。接下来强降雨仍然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但前期降雨偏弱的中心城区天气将会出现变化。
5: 7号到28号中心城区是中到大雨，29号之后就逐渐的转为一个多云的天气。
3: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奉节县草塘镇地质灾害风险显著攀升。镇村巡查人员及时排查，发现双凤村一处地质隐患，提前转移一户3名受威胁群众，顺利规避滑坡险情。
1: 5月26号，奉节县草塘镇双凤村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一处边坡出现了异常隐患，随即上报镇政府。经现场核查研判，受持续降雨浸泡影响，边坡土体稳定性下降，存在滑坡风险。草塘镇迅速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将隐患点住户1户3人全部安全转移。5月27号上午，该边坡发生大约600立方米滑坡，导致下方房屋出现裂缝，存在垮塌隐患。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此次成功预警，主要得益于预警早。响应快，措施实，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和人员管控，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
3: 重庆本轮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县乡村道路边坡发生垮塌，道路中断，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及生产生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民生通道，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X002线钱鹏路是连接鹅池、石家2大乡镇与钱江城区的主干道，服务沿。

0: 沿线2万余名群众。5月27号 ，X002 线前鹏路总长大约17公里的路段，共计出现5处边坡垮塌点位，其中，小地明国家寨路段垮塌量最大，大量垮塌的岩体、泥土、树木堆积覆盖整个路面，导致道路完全中断，车辆、行人无法正常通行。险情发生后，黔江区公路事务中心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1: 经现场勘查，我们那个边坡垮塌大概垮了3000余方，随即我们对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并设置了警示标牌、垃圾警戒线。我们调用了大型机械及相关的那个施工人员进场，对道路进行清理，预计2天能恢复通行。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5月27号中午1点左右，中县黄金镇云峰村境内一条村道突发边坡塌方，道路交通完全阻断。险情发生后，云峰村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干部迅速行动，立即开展抢险排位工作，对塌方泥土和碎石进行清理。截至当天下午6时，该路段已经实现半幅通车，基本满足小型车辆和行人临时通行需求。目前后续的清理工作仍在有序推进，预计28号下午6时前可以全面恢复双向通行。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重庆高速路网加密隐患排查，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记者在渝湘高速界石服务区看到，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如同千里眼，在空中对高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以及周边区域开展地质隐患排查。目前，这套系统已在渝湘、沪渝等多条高速路落地推广。针对近期强降雨多集中在夜间的特点，系统还特意加大了雨天以及夜间的巡查频次。
3: 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0: 入汛以来，重庆高速路网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类抢险物资与机具全部储备到位，随时可调，并建立起雨前、雨中、雨后全流程防汛防控机制。
4: 同时组建汛期专项突击队，暴雨呈红色预警期间，每2小时开展一次巡查，确保险情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保障市民汛期出行安全畅通。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

0: 开会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西南部和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夜间东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请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安全，气温略有下滑，温度17到29度。市区小雨，22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1到25度。万州大雨，20到25度。潜江大雨，19到23度。南岸小雨，21到23度。长寿中雨，22到26度。江间小雨，23到26度。河川小雨，20到26度。南川中雨，22到25度。綦江小雨，22到26度。荣昌阴，22到26度。开州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梁平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巫溪中雨，20到24度。垫江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中显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云阳大雨，20到25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秀山大雨，21到25度。酉阳大雨，19到23度。彭水大雨，23到27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2到24度。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Yeah!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1: 属下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大佐，
0: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决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2: はい。
1: 大佐閣下、
3: 初動だ。

0: 你了。
1: 宝贝，撑住，咱们走。

0: 你没事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天放。
1: 桃儿，快走，
2: 动车，
3: 走。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アイシャ、開け。
3: 好，回头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没门儿。

今すぐ包囲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0: 醒了。
1: 好，等我。
2: 你怎么来了？还不赶紧带孙悟空走啊！

0: 认真点。
1: 嗯。
0: 那我动手了。清清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1: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
1: 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那就向北突围。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2: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
1: 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2: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疯
3: 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1: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3: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集电。
1: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4: 是。
1: 那天放他们，
3: 是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

0: 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自从买了这奥飞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进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

0: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

0: 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

0: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组织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放，我想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

0: 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凤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1: 谢谢你，布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头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1: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1: 走。

0: 大姐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0: 金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快，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1: 刘姐。

0: 快走！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1: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亮，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0: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
1: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0: 你说。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可是真的不成了。
0: 你能行？

0: 你怎么能这样了？啊！楚飞，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碎红？啊！
1: 天哪！不怪飞儿，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
1: 这是我的那个狮子，可能真的不行。
0: 云霆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被野二鬼子毒死了，出不去，要不想难图吧。
1: 向北，
0: 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司红也是。
3: 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的。
1: 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司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4: 我们也是。
5: 东马不是他毁的，我的说的对。

你们全体都要站！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参狼别动队，向守哨报道。
1: 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参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参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芳同志，
2: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1: 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参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鹏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3: 是。
1: 吴建强、李铁柱
4: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0: 报告。哎，
1: ，首长，您找我。来，坐吧。来，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鹿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神经放。神经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红姐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起山水。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拴我玩呢！哎哎，滚！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1: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0: 好好，
1: 你们看着他，是。
2: 师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3: 有人要见司令。
2: 什么人？
3: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2: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3: 是。
1: 师座，在这边。

0: 长官，就是他呢？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1: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
0: 药品物资短缺，可以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
2: 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
0: 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3: 好意！哈哈哈哈哈！
0: 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4: 来人，
2: 到！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2: 怎么回事？
5: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6: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5: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是。他让你来干什么？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
2: 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5: 孙师长，宋科，
0: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5: 发，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是，放你们走运，滚吧。
3: 钱大哥，怎么办？
7: 刘司令，
0: 你们还想干什么？
3: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2: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
3: 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
2: 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3: 把东西留下。
0: 司令。
2: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余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

0: 前往杜庄红蟹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1: 嘿，
2: 精神点儿，
3: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响了。
2: 波太君，黄蟹军二团全部到齐。
5: 打击没有？
6: 王二狗，
7: 哎，到。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嘎，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太君，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誰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ビーラ、饶了他吧。
3: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4: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3: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3: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了，
0: 不要求您了，
2: 饶了他吧，
0: 求您饶了他吧。
2: 太君，我不要了，
0: 求您
2: 饶了他吧，求您
0: 了，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司令官，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怎么样了？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醒醒，
2: 醒醒，醒醒，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2: 怎么样了？醒醒，醒醒，
0: 二狗，
2: 二狗，
0: 二狗，
4: 醒醒，
0: 醒醒，二狗。
3: 把他先抬回去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
3: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哥，反，往哪儿反去啊？那国阿弥陀下那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讨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进去。
1: 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0: 我去，
1: 那我去。

0: 太君，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1: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殿酒菜给太君洗洗尘。哦，洗尘，哎，洗洗尘。你的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
2: 对。要死，
1: 你的很识相嘛？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2: 太君、王太君、
3: 快去快回！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2: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

0: 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哦，那您干什么去？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我……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啊，今儿晚上老子去开婚。
0: 就你能
2: 明白，
0: 明白，明白。走啊，
1: 走吧。啊，走走走走走。
0: 哎，
1: 请
0: 省点话，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走走走。
1: 哎，
0: 宝儿，
1: 啊好，
0: 下来，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

0: 别动！别开枪！
1: 自己人！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
0: 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0: 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来，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3: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来，
1: 快去吧。

0: 吧。
1: 刘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2: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2: 是。

0: 九嫂，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喝酒，喝大。
1: 喝酒，你撒谎！我真不敢撒谎，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2: 太君，你，哎呦，我小夏子再也不敢了，小夏子再也不敢了。
1: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2: 带着，
1: 亚西。
2: 你也好这一口，亚西，没问题，太君，亚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亚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1: Ha ha ha ha ha ha!

0: 大陆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欲望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你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
4: 了。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3: 哎，
4: 什么秘密？哇，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

0: 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1: 谁呀？
0: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1: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1: 把它打散了。
0: 哦，
1: 筷子，筷子。
0: 哦。

0: 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
2: 行了。
0: 小姐，慢一点，
3: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4: 对了，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
2: 不是给我们吃的，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4: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

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

0: 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事段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事段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

0: 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1: 老钱，田芳同志，
0: 你们看。
1: 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1: 站住！干什么呢呀？你们这是？
2: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1: 我们找他。
2: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2: 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1: 带点酒。
2: 啊，是真的啊？
1: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2: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3: 是。
2: 团座，
3: 嗯，
2: 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3: 找我？
2: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3: 表姨夫。 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2: 你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哥。
2: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4: 等着，急什么？
5: 他们是什么人？
6: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0: 你是亲戚？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1: 既然是亲戚。

0: 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儿过来，想混碗饭吃。
1: 不能这么说，这二位是我亲戚。
3: 亲戚，亲戚，亲戚。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薛太君，那边怎么样？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
1: 中，请进。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4: 范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5: 哥，
4: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
5: 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啊，俺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6: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4: 废话，
6: 不反了。
4: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 就知道吃的窝囊废。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呀，哥。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
6: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4: 这不明摆着的吗？
6: 秃子头上的虱子呀！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4: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
6: 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呀？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 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行。
4: 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6: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0: 你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1: 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0: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1: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0: 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香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别开交代，
3: 。
4: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入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一定。
3: 太君慢走。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这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远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3: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1: 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笑>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1: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太君，你说，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2: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1: 太君。
0: 就这家，你去敲门。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谁呀？邱大娘，是我，二狗。
1: 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这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

0: 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1: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
2: 突击行动。
3: 是。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三个岁，
3: 嗨！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4: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1: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5: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1: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0: 就我一个老太太。
1: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0: 什么亲戚？
1: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2: 参观来到，
3: 嗨！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1: 八嘎！
3: 大娘，
1: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4: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3: 大娘，
1: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4: 行け。
3: 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等。
2: 队长，队长。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2: 今儿咱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呀、啊，挂一个多月了，就想把它下来洗洗洗。
1: 不必了。

0: 秀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1: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0: 我希望你不要食言。
1: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座。
3: 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2: 叫下来吧。
1: 卸？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了。

0: 慢点，
1: 干什么？
0: 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冤家！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2: 哎呀，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2: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3: 狗子哥，
2: 快！哎，
3: 快，
2: 走，扶进去，
3: 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3: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
3: 来，
2: 狗哥，醒醒。醒醒啊，狗哥！
3: 狗哥，
2: 你醒醒啊！狗哥，
3: 怎么回事？
2: 你去关门。
3: 我去。
2: 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3: 什么？

0: 我带去了。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
0: 快去呀！你快去！
3: 站住！
0: 给我偷的。
3: 嗨。

0: 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叶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叶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度重、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叶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492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妈，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4926999，400492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2: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2: 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4: 9块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坐。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你先出去。
0: 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团座，
0: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3: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0: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3: 二狗子。

0: 就要弄死你！
1: 别回，
0: 老舅，老舅，老舅。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0: 邱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要动？别动！再动就死！指令再给！快！
2: 别动！哎哎，等等，爹，爹啊！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0: 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1: Hasta luego, Maquette.

算弄下来了，把这棋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0: 板桥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那么，我们就守住

0: 看来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
1: 田放呢？
3: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1: 啊，
3: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1: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3: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0: na bangka.
1: 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1: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准是投胎，再为我娘报仇。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2: 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二狗哥，二狗哥，快跑！
1: 放了他们！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1: 放了他们！
2: 聞こえるか？
0: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3: 是
0: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2: 二狗，二狗，二狗，
1: 二狗，
2: 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2: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走！快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呀妈，不对，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自己绕过来，把。哦。
2: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3: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2: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

0: 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2: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1: 小点声。
3: 陈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4: 谁盼见了？你别瞎说。
3: 难道我说错了？
4: 小姐，你快去呀！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2: 走，走。
4: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你，
4: 哎，你不去呀？
5: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3: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4: 哎，你快去吧。快去吧。

0: 你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2: 笨！
0: 笑什么笑？
1: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有你管？
1: 行，我不管了。
0: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1: 来来来来，
3: 快摇，快摇，
1: 开！
0: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就这儿啊。
0: 这儿。
3: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
0: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所以啊。 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啊？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3: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0: 我不干。
3: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
3: 绝不再烦你。
0: 讨厌你？为什么？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3: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0: 这
3: 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

0: 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0: 算数。
1: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2: 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二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0: 啊，
3: 他呀，
0: 啊，
1: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

0: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

0: 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 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

0: 旅警卫营向东面直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吕布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搜索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散会。
3: 清风，柳剑枪，李铁柱，留一下。
4: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铁爸。
5: 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6: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5: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6: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
5: 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6: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5: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6: 我必须留下。
5: 都
6: 闭嘴！
5: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7: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
5: 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6: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
2: 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
6: 政委，
2: 那我的北面，<笑>好，天放，那我就把全里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 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6: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向左转。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出发！
1: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0: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我要跟着你。
1: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拒绝你应该服从什么？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实说。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快跟着！快跟着！快点！快！
1: 陈部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0: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0: 邱队，带上副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0: 给他老人家报仇！
4: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我不知道他们跟鬼子干什么，加快行进速度。
1: 快，走，加快。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重力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太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要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1: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连长，
0: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头这么准备战斗。
2: 是，
1: 准备战斗。
3: 准备战斗！
4: 老范，哎，后悔吗？
3: 不后悔，后啥悔呀？
4: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
3: 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4: 好，兄弟，过瘾。
0: 好，
3: 那咱们就接着打，
0: 接着打，
4: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哎呀！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
0: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1: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阿伟的又窝上来了。
0: 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3: 是，
0: 准备上刺刀。
3: 上刺刀。

0: 备。三，二，一。
1: Yeah!

0: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0: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说实在话呀，这人

0: 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

0: 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0: 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24小时看山城，首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5月28日的8时至29日的8时，重庆东部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中午的12时，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计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未来12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接近警戒水位，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这段时间，奉节县草塘镇地质灾害风险显著攀升，镇村巡查人员在排查时发现双凤村一处地质隐患，提前转移一户共3名受威胁群众，顺利规避滑坡险情。
1: 5月26号，奉节县草塘镇双凤村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一处边坡出现了异常隐患，随即上报镇政府。经现场核查研判，受持续降雨浸泡影响，边坡土体稳定性下降，存在滑坡风险。草塘镇迅速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将隐患点住户1户3人全部安全转移。5月27号上午，该边坡发生大约600立方米滑坡，导致下方房屋出现裂缝，存在垮塌隐患。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此次成功预警，主要得益于预警早。响应快，措施实，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和人员管控，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
0: 连日来，针对汛期强降雨，重庆轨道交通进一步深化隐患排查，保障市民平安出行。在轨道9号线土湾站等站点，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开展了汛期防汛专项检查，重点查看高边坡有无裂缝、渗水、垮塌隐患，排水设施是否畅通，要求车站加密雨中雨后巡查频次，严防边坡险情影响轨道运营安全。在防汛物资方面，执法人员现场检查防汛沙袋、防滑垫等储备数量、摆放位置，确保物资齐全，取用便捷。
3: 连续强降雨容易导致雨水倒灌地下轨道车站，形成内涝。我们督导运营公司在低洼点位按规定布设防汛沙袋，能够快速做好雨水阻排，同时优化大客流组织疏散预案，严防出现乘客大面积滞留、拥挤踩踏等事件事故。
0: 每到春末夏初，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暴雨，下得又急又大，范围还特别集中。您知道吗？这很可能就是碰上了暖区暴雨。近段时间，这位暴雨里的刺客突袭了我国的不少地区，它到底是什么，又是怎样形成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与冷暖气团相互作用而成的封面降雨不同，暖区暴雨是形成于封面系统前200到300公里的暖气团一侧的特殊暴雨，存在突发性强、发展速度快、降水强度大等特点。据介绍，暖区暴雨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充足的水汽、局部天气系统的配合以及地形的作用。

0: 来说，暖区暴雨大多出现在4到6月份的华南地区和6到7月份的长江流域，而此次出现在了5月份的重庆，与今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移动和海温升高有关。
1: 往年这段时间副高应该是处于这个南海洋面，所以它能够这个带来我们华南地区的一些降水，但今年呢它这个往北走得快些，再加上这个今年海温的这个增温异常，导致这个南海以及这个印度洋上的水汽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西边的这个边缘快速的这个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西南地区来，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中国的这个五月下旬的这个强降雨很多也是从西南地区开始不断向东部慢慢过渡的。我们重庆这个地方就属于平型岭谷，这个地形破碎，有局部的山区，这个可以让这个气团更容易爬升，所以它也是加剧了这个暖区暴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0: 目前副热带高压逐渐开始南撤，意味着未来半个月左右重庆地区的降水也会逐渐减弱，不过安全防范的意识仍然不能放松。
1: 到了6月份的时候，随着这个江淮梅雨的这个进入啊，我们整个区域的降水的强度啊，包括这个频率啊，都会再次增加。尤其我们重庆作为这个山地地区，由于降水所带来的这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部的小山洪啊、泥石流和滑坡，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及时收看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信息预报，合理的安排到这个山区地区的一些户外活动、游览观光等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市第七届先进工作者、巴南区鱼洞街道司法所所长秦耕宏。
3: 采访秦耕宏之前，我并不太清楚街道司法所是干嘛的。
4: 好了，现在别黑了哈。
5: 他都是一直前期农户租金的噻。
6: 你窗户用了套，也看得出来。
3: 我们的采访不时被打断，这些不同场景的切片，还原了街道工作的千头万绪。
4: 我们辖区去年的调解案件数是670多件。
3: 琐碎而具体的日常，勾勒出基层法治工作者的专业与温情。
4: 但是有啥子事的话，还是可以跟我讲，那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相信相信的力量，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市第七届先进工作者，巴南区鱼洞街道司法所所长秦耕宏。

0: 果我们的家是摆正了这一点，它就是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如果这一点摆错了，它就是一个冰冷的坟墓。高中生这个阶段，他实际上内心也是还是比较敏感的。
1: 你平时日常的工作还经常去学校给大家普法？
0: 学校只要有需求，我们其实都会那个尽量安排时间去的。
2: 除了普法宣传，对特殊人群的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也是司法所分内的工作。在离开学校返回街道途中，秦耕宏要例行探访一位老朋友。
0: 出来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然后又是精神病。在我们接之前，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在里边，就是包括给他去寻找他的那个母亲，那个我们至少跑了十几次，但是后边他的母亲包括他们的亲属都不愿意接纳他。
3: 他就住在上头啊？
0: 哎，对，住到上头。
3: 哎，你好，你好。
0: 哎，那是那个重庆电视台的记者。最开始跟他找的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在这儿。感觉又长胖了，现在变黑了哈。
4: 是啊。啊。
0: 现在上班是在还是在外头？
4: 没那个啥。
0: 没那个啥。哎。其实可以找个稍微那个点的噻，稍微固定点的那种噻。
4: 你有时候找不住，
0: 人找不住。
4: 嗯，住不下来。
3: 那你们会带滤镜吗？
0: 不会，接触多了，其实我发现每一个人哈，他内心都有向善的一面，觉得你是在真心的去帮他解决问题，真心的替他那个规划今后他该怎么走，怎么才能够回归社会或者融入社会。其实很多人他是愿意去改过自新的，愿意重新回到社会上的。
2: 回到街道，一波基层的工作人员已等候多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邻里矛盾、夫妻扯皮，形形色色的问题只有想不到没有遇不到，诸多难题都等待秦耕宏的专业指导。
5: 这种志愿者都应该开始妥善清算了，就我们那种还能不能够找到他？
0: 他那个注销并不等于企业破产。

0: 我企业破产的话，它必须经过破产程序。
1: 他都是一直欠起农户租金的噻，越滚越大的话，我说那种啷个处理啊？
0: 可以起诉要求他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返还土地。
2: 最先被行说的都是他确实很专业，比如说问到啥子问题哈，他可能一开始他比较懂的，他都会给我们很详细的解释。如果说像土地验报那种很专业性很强的，比如说像九几年发生的事情哈，可能行说他自己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他也会主动的去学习去。
3: 辖区有120,000人，但你们司法所包括您在内只有5个人、那有没有统计过大概一年的一个调解量有多少？
0: 我们辖区去年的调解案件数是670多件，能够现场调解很多就现场调解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或者村居九条不绝的那种案件，有时候可能就会到我们这边进行一个调解
3: 纠纷嘛，肯定矛盾双方他情绪是比较激动的就让他们能够平静的坐下来好好聊有什么技巧吗？
0: 总体上面有一条，就是只要你让他觉得你可以相信可以信任，那么他就很容易按照你的那个思路去处理问题，然后只要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的调解其实就成功了一大半。
3: 那凭什么相信一个陌生人呢？
0: 怎么说呢，比如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帮他分析这个案件大概是什么情况，那么怎么在对你最有利，我们会选取一种对他，比如他维权成本最低，然后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更大的那种途径。
4: 与人打交道是一门艺术也是技术，调解纠纷尤其考验专业能力和同理心。法学专业出身的秦耕宏认为，和打官司相比，人民调解具有高效灵活的优势，还能触达法律可能触及不到的盲区，人们内心的复杂情感。
0: 那么打官司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我家的鸡吃了你家多少菜，那么法院他就只判赔多少菜，他不会去探究你这个矛盾的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之前有没有矛盾，那么判决执行之后后边会不会有新的一些矛盾。但是我们在调解的时候就会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一个小事双方要闹成这样，然后我们就可能会探究它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比如说尽量缓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促使邻里变得更加和睦一些，解决他们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3: 我看你们是有2个案件是入选了国家案例库的，我在想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在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创新性的，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案例吗？
0: 我说其中一个吧，老旧小区住的很多人他都是老年人，为了解决我们老年人出行的问题，国家出台了非常多的法律和政策来鼓励我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但是我们这有一个小区，所有的审批手续都办理完毕了，但是那个施工却迟迟施工不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楼的住户认为你修电梯不但影响我的视野，还影响我的通风采光，同时还影响我房屋的一个价值，所以每一次施工的时候他就阻止。那么我们介入之后呢，我们不是简单的从补偿的这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而是引导从那个邻里和睦的方向去引导他们相互体谅相互尊重，情理法义利各个方面的手段去开展这个工作，它不但解决我们补偿的一个问题，同时也解开了大家的一个心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调解的时候，不但有我们的村居参与，还有我们的派出所、我们的法院、我们的主管部门，还有承办科室，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多元解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常态。
4: 打通情感链接的同时，也创新工作方法。在帮助170多名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秦耕宏运用三方协议和多元解纷机制，成功追回欠薪400多万元。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步加入了我们的法律援助，也就是一站式的，然后调解、法律援助，还有就是司法确认，还有执行这一块，我们是同步进行的，相当于把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如果他们去打官司，有可能3年或者5年，有可能都把这个钱拿不回来。
3: 你觉得我们要做好这一份就是非常基层非常基础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座右铭？
0: 相信的力量，不单是我们司法所工作的心得，其实我觉得干每一项工作，只要大家能够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那么我们的工作其实都非常好开展的。
3: 就您的工作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宏大的命题，比如说法治中国建设，比如说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你觉得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让群众慢慢从内心升起一种对法治的一种理念，然后慢慢形成一种信仰，那么 通过我们政府还有群众的共同努力，

0: 才能实现我们法治中国的伟大建设。确实我们做的事情每一件还看上去都是小事，都是不大，都是包括邻里之间呀、家庭之间呀这些日常的琐事，但是我始终相信，就是大国治理始于微末，每一个宏大的命题它都是在我们一件件小事当中去实现的，一件件解决我们的矛盾纠纷，一次次的化解我们解开我们群众的一些心结，一次次解决他们的问题，这种去实现一个大国的一个治理。
1: 马上就要中高考了，今年中高考期间，重庆1000辆雷锋的士将免费送考，从今天起开始报名。今年的高考时间从6月7号至9号，中考时间从6月12号至14号。有接送需求的中高考生可以通过手机电话或短信申请预约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为高考6月4号的18时，中考6月10号的18时。好，感谢关注这档新闻，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一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2: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我这样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1: 就感觉很轻、啊、
2: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5月27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肯利10-2油田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盐性油田。一期开发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2座无人井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5月27号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

0: 段日均开行客车从八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号正式启用。2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机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去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相较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公共区域和户外活动休闲区域面积分别较首艘增加了735平方米和1913平方米，达到25599平方米和14272平方米。此外，爱达花城号还新增了2套脱硫塔和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1: 整个这条船内装这块跟魔都号比，它首先它的空间大了，意味着就是跟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就是说，这条船这个船是大了，房间数是增加了，但是我们载客量较一号船这台载客量我们还减少了14个人，就是居住环境也会更好。第三个，这条船其实更加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吧？船上的这个一些这个智能化系统啊，或网络服务啊，它就都进行了升级。最后我感觉一点，就是这条船的艺术风格，这个叫一号船也有变化。所以说乘客在体验的时候，它完全就不然的话，它会有审美疲劳。所以说也是一大亮点和变化。
0: 周三，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至此，我市千里轻舟货运班轮累计开行航线已达20条。
2: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溪码头，我身后的孟港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3: 推动船舶直进直出、直装直卸，进行信息化远程监管和动态跟踪维护，并进行柔性执法，提供点对点安全预警，为企业打开绿色运输通道，企业运输成本将下降25%左右。
4: 航线开行后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我们预计每周发3班，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5: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的数据，截至目前，千里轻舟累计开行航线20条，航线网络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综合降低物流成本25%。
6: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新开4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0: 随着数字化转型与双碳战略深入推进，智慧园区、智能楼宇已成为建筑领域高质量发展核心方向。当前，国内园区楼宇总面积超370亿立方米，智能化改造需求迫切。依托 AI、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国网重庆电力打造园区楼宇设备柔性管控平台，集成消防、安防、能耗、空调、电梯等10余个子系统，破解传统楼宇智能应用不足、设备管控效率低下、系统数据孤岛突出等难题，助力建筑领域低碳高效转型。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办公楼宇监控中心，园区全要素运行数据在大屏上一屏可视，一网统管。这套基于 AI 技术的园区楼宇设备柔性管控平台，如同

0: 为建筑装上智慧大脑，实现从人工值守到智能自治，从固定策略到柔性决策的全面升级。凭借实时采集、动态监测、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复合智能预警等功能，平台在设备协同管控、节能降碳等方面成效显著。在平台中搭建了全量园区楼宇设备数字孪生模型，实时监测记录设备运行状态，依托实物 ID 建立一设备一编码一主人的设备主人管理机制，实现设备建管费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管理。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巡检、数据分析、柔性调控，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推动后勤管理数字化转型。
1: 系统已经成功运用到重庆31家供电单位和9家支撑单位，同时也推广到了国网公司华中分部，服务面积约54万平方米。
0: 从智慧管控到零碳引领，从内部试点到行业推广，国网重庆电力 AI 园区设备柔性管控平台不仅丰富了智慧园区建设的实践样本，更为数字经济与城市智慧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2: 金蝶 AI 峰会2026重庆站近日举行，峰会聚焦西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为重庆及西部企业带来可落地、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0: 峰会上，金蝶重磅带来企业 AI 操作系统灵机的重庆首秀。据了解，灵机是金蝶打造的 AI 原生企业级操作系统，具备企业智能、组织自进化、财务为核心、安全可信、开放共生五大核心价值，可实现智能体开发、运行、治理全流程赋能，深度嵌入企业核心业务，助力企业打造系统级智能，激活组织效能。
3: AI 它首先是基于海量的数据知识来发挥价值，它是能带来革命性的这种生产力提升的，所以一定未来的所有的企业都会走向，都会使用这个 AI 平台。有30%的企业是可以用 AI 来做一些业务了，还有10%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它是已经可以做 AI 的很多业务了，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完全由 AI 来掌控了。
0: 在金蝶看来，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单一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能重塑生产关系、实现组织重构的完整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金蝶收入为70亿元，管理层已给出今年业绩指引，收入双位数增长 ，AI 原生产品收入预计突破10亿元。
2: 好，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此外，他还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5: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
0: 欧洲央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报告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8号召开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5%不变。 这是韩国

0: 央行连续第八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委员会在决议中表示，将评估通胀压力上升的程度、国内经济的改善趋势以及金融稳定状况来确定加息时机。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近日发布了其首款纯电动汽车，该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四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法拉利在纯电动赛道上的起跳呢，未能迎来预期中的喝彩声。当天，法拉利米兰挂牌股价盘中大跌近8%。分析指出呢，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感谢收看，再见。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

0: 1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西南部和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持续降雨也让气温有所下降，下午3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降至22度上下，其中城口更是已经降至16度上下。预计今晚中东部地区的雨势较大，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明天白天，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地区的降雨会率先停下，其余大部地区仍然有阵雨落下。到了后天，雨水范围收缩至中东部部分地区，但持续时间不长，随后转为阴天，其余地区以阴天减多云天气为主。随着雨水停歇，气温也会有所上升，像市区大后天彻底放晴之后，白天最高气温会直接升至32度上下，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预报，
5: 市区小雨21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0到24度，万州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潜江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南岸小雨20到24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江间小雨22到26度，河川小雨转阴20到24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綦江小雨21到24度，荣昌阴21到26度，开州中雨转阴19到23度，梁平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巫溪中雨转阴20到22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中显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云阳大雨转阴20到23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秀山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酉阳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彭水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两江新区渝中区调研时强调，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开幕。
0: 创新打造亚欧快线，重庆加快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赴两江新区渝中区调研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领导刘尚进、黄茂军参加。重庆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站式汽车信息交易和服务平台，依托技术优势和用户生态赋能重庆汽车产业发展。袁家军了解企业营收规模、用户生态构建等情况，观看智能化汽车销售服务平台演示。他指出，要强化 AI 赋能，完善汽车消费服务评价机制，助力车企提高服务水平，更好打通产业链生产端、流通端和消费端，为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贡献力量。在陶然居余味360碗国潮美食街和洪恩寺森林公园，袁家军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同沿街商户交谈，询问特色菜品经营效益等。他强调，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拓展新型消费业态，持续提升交通等配套服务能力，扎实推动美食街区和景区等联动发展。化龙桥专业服务集聚示范区创新搭建高效公共服务平台，以优质服务激发产业集聚效应。袁家军听取示范区规划建设工作介绍，实地走访入驻企业。在重庆一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袁家军观看国家肿瘤数据资源项目建设成果展示，询问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最新进展，希望企业依托重庆医疗数据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与本地医疗机构、高校院所合作，探索优化诊疗方案，助力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在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袁家军指出，要持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助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要着力培育引强服务业主体，积极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加快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夯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础。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攀高，深化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提升工业设计、服务型制造等集群发展能级。要丰富高品质消费服务供给，促进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积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服务需求。要深化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持续完善政策体系，积极营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流生态。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开幕。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作主旨发言，中国工程院院长李小红、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奇兹·阿库洛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0: 部长柯吉新、阿联酋驻华大使侯赛因·本·伊卜拉欣·哈马迪致辞，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甘肃省副省长王军出席，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
1: 陈敏尔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两次向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的新阶段，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应用，着力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开放，着力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生态。衷心希望与各国朋友、各界人士一道，携手共享智能时代新机遇，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万刚指出，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是观察世界、体验成果、交流思想、阐述主张、谋求共识的重要平台。让我们相互携手，共同推动世界智能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李小红说，中国工程院愿同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一道，坚持技术发展与治理体系双轮驱动，促进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郑向东说，我们愿以智博会为载体，与天津携手，同各方一道，共享国家战略发展机遇，共拓智能产业新兴赛道，共促智能领域开放合作，努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刘烈红说，期待以本次博览会为新的起点，携手各方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智能经济壮大、智能产业升级注入更强动力。陈家昌说，要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使命，强化研发部署，扩大应用示范，营造创新生态，促进开放合作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柯吉新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实应用，做大供给，做优生态，加快智能产品落地赋能，提升智能技术创新能力，完善智能产业发展环境，拓展全球智能协作空间。随后进入嘉宾发言环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主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朝晖，中国电子董事长李立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中国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摩尔县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建中，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发言。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于5月28号至31号在京举行。
0: 展览展示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头戏。作为联合主办方，重庆在展会现场搭建540平方米独立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创新成果。现场有什么看点？来看记者在天津的打探。
2: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5 馆，这会儿啊，重庆展区正是人气爆棚。那么在展区 C 位呢，就是我们最硬核的重庆早看。摩托车爱好者们正抢着和张雪机车的同款冠军赛车拍照合影，车迷朋友们呢，则是排队坐进最新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沉浸式感受天花板级的智能科技魅力。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上市的最新款的问界 M9， 我们想通过智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来亮相，让世界看到重庆造智能汽车的技术实力。
2: 从汽车摩托车到低空经济，从智能装备到智慧生活，来自重庆的30家科技企业用5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拼出了一张智能产业的立体版图。
3: 我们突出展示的 AI 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融合 AI 的一站式工业化数字解决方案，让工厂研产供销服所有环节都在一个 AI 驱动的系统里面闭环跑通。
2: 开展首日，重庆展区呢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上百家企业前来洽谈合作。重庆制造的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正转化为看得见的市场盛势。
4: 重庆展区突出展示了我们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中的产业创新成果、高附加值产品、高价值应用场景。我们将以会为媒，趁势而上，不断汇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强大力量。
0: 昨天下午，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来看报道。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重庆市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作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等。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重点任务，依法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改革精神、改革举措推动人大常委会高质高效履职行权，以打造人大履职工作10个方面标志性成果为牵引，推动人大日常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依法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纵深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市域实践。要聚焦抢险救灾、人员避险等重点领域，开展立法保障、监督促进、代表助力等工作，在主动参与和助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贡献人大力量。
5: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昨天赴两江新区调研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构建情况，指导区县政协工作，并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独特优势，扎实开展四下基层服务为民活动，更好助推高质量发展。
1: 来到国电投远达环保能源公司，程立华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情况。他希望企业深入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新要求，进一步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走进五里电商会委员工作室，程立华详细了解标准化建设和特色履职情况。他强调，要更加注重委员工作室建设的规范性、融合性、时效性，发挥界别特色作用，塑造界别工作品牌，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离大家很近，委员就在身边。在寸滩街道街访中心，程立华接待了信访群众，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健身器材损坏、电动自行车充电位不足等问题，听取相关部门意见，推动妥善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依规把来访群众的信访事项办好办实，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市政协和广大委员要多做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加强对群众反映问题、解决情况的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市委统战部帮扶集团2026年度联席会议昨天在巫山县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5年，巫山县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 十五五期间，市委统战部帮扶集团成员单位要切实把党中央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汇聚帮扶强大合力，努力交出巫山乡村振兴高分报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力量。
0: 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重庆整合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资源。

0: 创新打造亚欧快线，这是重庆坐实两大定位，构建欧洲、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大循环的标志性战略通道。今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这条全新升级的跨境物流大通道。
1: 据介绍，亚欧快线由东盟快班升级而来，以重庆为通道枢纽节点，向西连通中亚欧洲腹地，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向南链接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目前以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三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0000到13000公里，运行时间20至25天，形成了稳定高效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今年1至4月，亚欧快线发运同比增长69%。
2: 根据开行计划，指导企业提前对接换装班列，及时合理的安排监管的资源，确保换装货物即到即查，让亚欧快线真正的快起来。
1: 亚欧快线数字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依托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可以实现从订仓到交货的一码贯通全链追溯。快线还以都市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为突破口，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
3: 202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重庆抢抓机遇，签发全球首单基于该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积极破解铁路运单物权难题，
4: 打通关键节点信息，实现换装站、口岸等在途状态信息共享，做到关键节点分钟级可查，异常信息提及管控。
1: 目前亚欧快线已经具备跨区域一站式服务的能力，在国内企业通过一次委托全程服务，实现在东盟、欧洲、中亚等不同国家市场间的统一订仓，减少30%以上的中间环节。
5: 我们将依托亚欧快线大力推动保税加业态与国际中转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与通道无缝衔接的优势，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市场。
4: 以数字陆海新通道为基底，迭代升级综合服务平台2.0，我们正在对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积极探索，真正让企业敢出海没有后顾之忧。
1: 第12批重庆市援疆干部人才今天启程，奔赴新疆开展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这也是我市首次以城建制组团式模式选派干部人才援疆。本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共343名，覆盖党政、教育、医疗卫生、政法、科技、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赴哈密市224人，赴第13师新兴市119人。
6: 作为重庆市首批医疗援疆队员，我们将充分发挥重庆市医疗特色与优势技术，深化组团式援疆主渠道，开展短期援助与柔性援助，共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昨天8时至今天8时，我市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16个区县遭遇暴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道路保通、电力保供和物资保障等工作，全力护航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恢复。
1: 在黔江区，持续强降雨导致 X002线黔彭路17公里路段内出现5处边坡垮塌，累计塌方约3000余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实施道路临时管控。
8: 我们调用了大型机件及相关的那个施工人员进场，对道路进行清理，预计2天能恢复通行。
1: 各地防汛应急保障能力持续夯实，在梁平区2000余件4级防汛救援物资，昨天集中配发至7个重点沿河乡镇街道，补齐镇村末端防汛物资短板。
9: 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目前各受灾地区的防病工作也正有序开展，各街镇科学规范开展环境消毒，做好病媒生物控制，疾控人员深入一线为群众科普灾后防病知识。
10: 洪涝灾害容易引起水源污染、食品污染、 环境破坏以及病媒生物滋生的问题。如果感觉到了身体的不

0: 适，特别是出现了发热、腹泻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29号午时降雨逐步减弱结束，30号各地多云为主。开放的6月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近日启幕，本届艺术节首次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季深度联动，共同推出川美毕业作品展、美术馆之夜光影秀等系列活动，还将在两江四岸及各大剧场、美术馆陆续上演百场演出和展览。同时启动星火计划青年艺术共创月，推出100余场精品剧目演出、30余场主题展览。艺术节将持续至6月下旬，市民可通过重庆演出信息平台小程序领取100万元文旅消费券，享受惠民观演福利。
2: 让两江四岸、三层街巷等公共空间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的艺术场地，形成山水加光影加音乐加时尚的城市演绎新范式。
1: 重庆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近日启动，同步开启为期4天的全民安全开放日系列活动。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将开展安全宣传5禁、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
3: 枢纽经济是内陆高质量发展的一枚重要落子，重庆已敲定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的新目标，将以区域内420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基础，发挥枢纽加的乘数效应，打造新引擎。其中将触发怎样的经济增长点？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4: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大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患者常常一号难求，但是一些号贩子却能够想到办法轻松解决，并长期以此牟利。4月7日，今日关注以谁在为号贩子开后门为题，报道了这一乱象，引起各方关注，整治工作随即展开。
1: 记者近日再次来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大厅，看到大屏幕上正在滚动播放打击号贩子的海报，显眼位置也公布了举报电话。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石凯表示，4月7日今日关注播出当晚，医院立即采取行动，组织人员展开调查，对号贩子的挂号流程进行详细复盘。
2: 挂号小程序呢，就是可以随时添加或者解绑就诊人，并且对累积的绑定人数呢没有限制。那么号贩子呢，正是利用这个漏洞，通过抢号软件，那么把这个号源呢腾挪出来，那么高价卖给患者，谋取不当利益。
1: 石凯表示，之前挂号小程序的规则制定初衷是为了方便患者，谁知却被号贩子钻空子，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在借鉴国内同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重庆附医院已经对挂号规则进行了调整。
2: 调整以后呢，那么每个微信号那么只能同时绑定5个人，如果解绑了某个就诊人，那么相应的卡槽呢就会被锁定180天，之内的话也不能添加新的就诊人。
1: 同时，医院还针对号贩子频繁取消预约挂号的行为，实行了黑名单监管。
2: 对于30天内取消预约挂号达到5次及以上的，那么我们要纳入黑名单管理，那么暂停90天的预约挂号资格。
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整改，则重点对专家教授3个月内的号源进行倒查，发现号贩子往往利用取消预约后，号源会及时回流号源池的机会，实施抢号牟利。如今这一漏洞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补上了。
3: 原来是及时回流，

0: 可这样号贩子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则来秒抢。我们现在是以随机时间回流号源池，避免了秒抢号源的这样一个漏洞。
1: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上次节目播出后，我市公安机关迅速介入，对节目中涉及到的号贩子以及上下游链条进行了打击。
2: 目前已经打掉了涉案的号贩子团伙，并抓获了相关的违法违规人员。
1: 市卫健委表示，他们还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打击号贩子专项行动。同时，针对医疗机构在号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短板，牵头起草了《重庆市医疗机构门诊预约诊疗服务管理规范》，强化闭环监管。
2: 对号源监管、加号流程、就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导医疗机构进一步堵塞管理漏洞，规范医疗秩序。
3: 医院专家号成了号贩子的摇钱树，这病得治。号贩子的存在不仅侵蚀着医疗机构的公信力，也加重了看病难的矛盾。此次整治初见成效，情况有了很大程度好转，但是否能让号贩子乱象彻底消失，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

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

0: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麦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 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

0: 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1: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拿的集群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0%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下。 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
2: 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需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3: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0: 稳稳当当的跑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2: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 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8.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 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

0: 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

0: 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1: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

0: 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人生自己掌控。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续写传奇商途。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我是陈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6月3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逆袭人生，步步为营。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间的？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共"字儿。你说呢？
1: 曾队长还真是深思熟虑啊。不过我警告你，这两个人有没有用令书？要是在我们手里出了事儿， 那就说不清楚了。
0: 明白，道理我都懂。你忙着。

0: 陈书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陈书记的下落。
1: 陈书记是今天刚刚押回重庆，一定要从他嘴里问出毒气弹和生化武器的下落。
2: 明白。邱水锦，
1: 我找到陈书记和李满琼同志了。
2: 陈书记还活着。
1: 嗯。
2: 当时吴队长的人一直找不到他们，等我找到人的时候，也没办法联系上吴队长。陈书记伤势严重，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把人先带回来。

0: 现在陈书记和李满清同志以治疗的名义被软禁在陆军医院的206病房，曾纪武带着几个外围的特务在看守着。
1: 曾纪武看守，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不会有危险，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所以我急着回来找你商量，怎么能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来。
1: 知道人在哪里就好办，现在两党即将和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公开提出具体的名单和地址，他们必须放人。
0: 尽快把秋水姐，我担心夜长梦多。
2: 老林，
0: 去趟审计米店，让掌柜的马上来一趟。
2: 哎，
0: 母亲，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一切等上级的指示。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成熟了，这次你能救出陈书记，我想。
2: 你的心结也该放下了，能把人救出来就好。罗桑，你的情谊我知道了，我会像对待洛英计划一样，把你的秘密埋在肚子里。
3: 你还知道我的秘密呢？<笑>
2: 罗明远、叶先民，你跟这两个共党的交情，够我给他们讲三天三夜的了。对了，还有。
3: 你逃出八幺零，共产党帮了你不少的忙吧？这些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军统行动处的科长，你说的这些问题呀。 我已经被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调查了很多遍了。现在反倒我担心你，你被抓到这儿来了，对你的审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日子不好过喽。
4: 我知道，可是你们想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哎呀，
3: 那你自己安排的奸细是谁，你知道吗？
5: 刘秘书，
6: 什么意思？
5: 啊，欧科长交代的，任何人不能进去。嗯。

0: 我都是让中间人直接和麋鹿对接，现在中间人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就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何科长，这酒都喝上了，看来你俩的交情不错呀。
1: 我们军统现在是怎么了？啊，王三，秘密羁押室是谁都能随便进的吗？这位站长身边的秘书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0: 魏站长说了，从现在开始。
1: 大乔和也由我接手，其他的人不得接触。哎，我接到魏站长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地方把大乔先生秘密羁押起来，不可以有人介入。我怎么没听到你这部分的事儿呢？哼，是吗？那这。
0: 新的意思，大乔先生，保重。告辞。大乔长官，非常抱歉在这里见面，我就长话短说了。因为您现在被羁押。 所以洛英计划暂时中断了。上面急需要知道蓝山的真实身份。
2: 田中浩二是怎么回事？
0: 被我杀了。

0: 你还能活着来问我蓝山是谁？蓝山现在是静默的状态，上面要重启，所以你得告诉我蓝山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哼哼，如果我告诉你蓝山的真实身份，那我会死得更快。蓝山是我的作品，《无影计划》也是我的作品，哼，谁也抢不走。
1: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乔。
0: 这长官，
1: 明白。
0: 你不过是我一个棋子，沙子安藤是我让田中给你下达的传令，你竟敢直呼其名。
2: 我只是想提醒你，落到卫青明的手里，你不可能活着出去。
0: 哼哼，即便是我死了，罗英计划也一定会实现。哦，对了。 上面重新给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
3: 千惠和子。那我恭喜你啊！如果是他，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王处长。 这大晚上的，你着急带我去个地方，就是这儿啊。
2: 是。
3: 王处长，
2: 你啊，别卖关子了，说吧，什么事儿？绑架和软禁都是有损我们两党之间的和谈原则和精神吧？
3: 当然。
2: 前几天在贵州，我们游击队从大桥河野手里救出一批人来，我们将贵党的人当场交还给你们。 而你们将我党的两名同志软禁关押在这里啊，这是名单和照片。一位叫叶玄明，一位叫李满秋。张厅长，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们的委员长是陈瑶主席来重庆面谈的，这就是你们委员长的诚意吗？
3: 王处长，你放心，这事儿我管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一定让他们放人。嗯。

0: 你是谁的人？守卫。报告长官，军总同兴站。让开！让开！让开！谭长官，您不能进去。张，您怎么来了？
1: 魏站长，这么晚了，你这是？哦，我们行动处在贵州把关押在810的兄弟们给救出来了，我过来看看。正好，延安来的王处长。
0: 哎呦！那真是正好，我们在810还救了两个共产党。哎，你们要不要见见啊？开门，行。
2: 王处长，看看是不是你的人。

0: 是。你们是不是把人给调包了？
1: 这位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呀？
2: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3: 是，是。
2: 你们是被从什么地方救过来的？
3: 在贵州，大桥藏身处。
2: 我说的没错吧？
1: 现在是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们现在跟共产党是朋友啊，所以我特意把二位安排到双人间，派最好的军医，还有药品给他们治疗。啊，这位同志，你看你是。

0: 今天把他们两位接走，还是继续留在我们这儿治疗啊？
1: 王处长，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或者你们的情报错误？
2: 张队长，的确是个误会。
1: 王处长，
0: 张队长，辛苦啊！
1: 人已经关进密室了。
3: 王处长，王处长，听我解释。王处长，你听我解。
2: 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来问你要人的。
4: 我们把从大乔贺爷手上营救出来的你们的人全部交还给你们了，而我们呢，仅仅两名同志啊，你们却在这常说我。
3: 王处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的态度你也清楚嘛。但是，你让我去到春运站要人，还总得有证据吧？只要你把关押的地点名单交给我，我立马带你去找魏清明要人，我保证。
2: 张厅长，我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到重庆的，但是刚才的所见所闻，就是在和谈的氛围下明抢啊！我很难想象，我们和你们国民党能成功和谈，在未来共同合作成立新中国。你觉得你们国民党还值得我们信任吗？
1: 哎，王处长，王。
5: 李科长，这么晚还工作呢？最近怎么又瘦了？
6: 忙的，几天没吃饭。
7: 小苗怎么忽然想着造访我的防空洞了？
5: 这前几天欧夏安不是来过吗？提了点意见，魏站长又看不懂图纸，就让我带工程专家来实地考察一下。
7: 好啊，邵院长，带他们随便转转。
8: 是。这边请。
5: 李科长，我记得你这129防空洞是防大乔的毒气弹的是吧？
7: 是啊。
5: 那如果大乔被抓了，你这129防空洞就没什么价值了是吗？
7: 小苗，这是话里有话。
5: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进度，大乔总有被抓的那天。趁现在大乔还没被抓，有人关注你这防空洞，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毕竟你这建防空洞还得靠魏站长出钱。我没别的意思，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继续忙吧。
9: 陈书记和满秋同志不见了。
1: 审计米店的人告诉我说，王处长亲自去接应的，但是被魏清明调包了。
10: 一定是文一山汇报给魏清明的。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出来，我就应该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9: 现在这个局面，谁也想不到。他们既然能做出调包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利用陈书记做诱饵，引人入局？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还是对和谈有所顾忌的，所以就算把人藏起来也不敢怎么样。陈书记他们暂时应该是安全的。
10: 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能把陈书记救出来了。
9: 莫青，你先别着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陈书记的下落。这样，你先回去吧，我尽快想办法解决。

0: 你把叶轩明带回来了，晚上刚被带回来就被卫青明调了包。共党代表在医院就闹起来了，不准和他那张厅长丢了好大的面子。现在人是我带回来的，除了这么档子事儿，医院恐怕我也不方便再去了。我明白，你想让我去帮你查叶轩明的下落。
1: 我不想因为我带回来的人影响了和他。回头我让我哥联系一下张庭长，安排一下见个面，至少让他知道调包的事与我无关。
2: 现在这会儿，不管你找谁，你记住一点，别太明显。
1: 整个防空洞都在上面了吧？
3: 您放心，上面是经过我们实地测量的。
1: 谢谢苗科长。
2: 知道该怎么做吧？
1: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3: 下车吧。

0: 这棋还用着想啊？坐好了啊！哎呦，这棋确实有点臭。魏站长，哎呦，
1: 沈主任，您怎么来了？啊，
0: 下棋呢，那我陪你下。来，走走走走，
1: 我不是您，哎，走走走。哎。 该谁走了？大交河也关在哪儿啊？
0: 您来的正好，我正要向您和老板汇报，栾副站长啊，已经把大交河也抓住了，刚刚运回到寨里。啊，哟，这步棋下的好啊！哎呦，
1: 魏清明，哎，小聪明用错地方了。
0: 你以为背着老板派人去贵州，可不正大动静来，能瞒得住吗？
1: 我没想瞒，根本就没有想瞒，我就怕那个曾记武的情报有误，就想着把人抓住了再上报老板呢，从来没有想过瞒啊。
0: 这是要上报老板呢？
1: 是啊，
0: 我在重庆站找了一圈，没找到大乔关在哪，真是想抓起来自己审。
1: 我没有想过，没有。依我看，你们重庆站是想当军统的家呀？哎呦，沈主任言重了，您就给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想啊。哎呀，我啊，这您说的呀，这个重庆站里有内鬼，所以大交河也我不敢搁到站里啊。这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您和老板交代呀？
2: 我给你一个小时，把人送到总部去，在楼下等你5分钟，否则你自己去跟老板解释。
3: 沈主任，沈主任，
1: 站长，
3: 您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是大乔重要，还是叶学明重要？
1: 当然大乔重要，问出化学弹在哪儿，咱就是奇功一件。
3: 这怎么能上交啊？明白。

0: 不好意思啊，沈主任，让您久等了。
1: 上车，带我去接人。
0: 沈主任，人就在站里。

0: 小明，这人是谁呀？
1: 沈主任，您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应该有听说过叶轩明这个人吧？
2: 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科。
1: 他在810关那么长的时间，共党一直没有放弃找他，可见啊，他在共党心目中的位置多重要。这不就是你要找的吗？

0: 陈珂，你就是陈珂。
1: 当初我为李生刚逃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又进了你们国民党的狼窝。好啊，大乔呢？
2: 我现在带您去见他。
0: 遵命，把人带走。
1: 您不是要找大乔吗？两个人都要。
2: 沈主任，您这样不太好吧？ 我们整个重庆站为了8.20的事情前前后后忙了这么长时间，这才刚有点成效啊！这两个人怎么也要给我们留一个，您说呢？
0: 把陈哥带走。

0: 沈主任，辛苦，辛苦，辛苦。
1: 怎么样？干得不错。
2: 小意思。只是要想从大乔口中套出话来，还需要点时间。
1: 不着急，慢慢耗。就可惜啊，陈克这么大的功劳，送给沈主任。
2: 那站长，有一个事情，昨天晚上陈克刚到医院，共党的王处长就来要人了。你说这会是谁透露的消息？
1: 我怀疑过秦木清，可人是他从贵州带来的。那还会有谁啊？
2: 曾继武呢？
1: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2: 那就是医院的人。
1: 医院那么多病人，医生护士不好查啊。我还想这大乔的消息是谁捅给老板。这两个副站长都不省心，请他们俩到我办公室喝茶。
2: 是。

0: 老方，
1: 嗯，
0: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沈从吾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把大乔抓住的事儿？
1: 我跟你解释，抓大乔的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解释什么呀？
2: 真不是你搞的密啊！
1: 韦庆明，你们偷偷摸摸跑到贵州去抓大乔啊？不就是想背着我去请功吗？现在好了。让人截胡了，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没门！我告诉你，
3: 老冯，老冯，别冲动，别冲动。
1: 不是，
3: 坐，
1: 你跟
3: 坐坐坐坐，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坐坐坐坐啊！这件事儿啊。

0: 关系，老魏。
1: 当天啊，抓大乔的时候，为了对付共党的游击队，是我跟二十军要求的支援。谁知道那二十军的团长杨杰利，那是一个啊，见什么都得吃一口的人。哦，抓住大乔这么一块肥肉，那总得跟上面请个功啊。
2: 哎呦，老文，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全怪你，我冤枉老冯了。哎，
3: 锦衣里，
2: 不过你们也别怪我，抓大乔的事儿我是直接跟老文交代的。哎，这共党的游击队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还有啊，这个叶轩民，两个人刚到医院，共党代表就来要人了。哎，这消息是谁那么快透露出去？啊？咱们站有内鬼，不过你们放心，在胜利集会之前，我一定把这个叛党叛国的奸细给揪出来。
1: 哎，老魏，那我也表个态，如果是我的手下泄的密，我绝不手软。
3: 我跟老文态度一样。
2: 那我也表个态，咱们三个共事多年，要相互信任，你们帮我盯着，如果发现是我手下的人泄密，我绝不放过他。
1: 好，
4: 开门。
5: 啊，欧科长，抱歉，我们接到命令，这间病房的人都不能擅自出来。
4: 谁的命令？
5: 是曾继武。
4: 曾继武。我在军统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队长来给我下命令？
5: 欧科长，
4: 开门。

0: 事儿啊，一直想不出来。当时跟我一起逃出八幺零的还有谁啊？你自己逃出来的，你忘记了？在里边当耗子当久了，这脑袋啊，好多事都记不起来了。
1: 也是，在八幺零那种鬼地方，遭了那么多的罪，连雷锋都是好事。

0: 没事，这样。
1: 是。
0: 哎，我出去给您买点烧鸡，买点兔头。
1: 兔头。
0: 啊，再给你买瓶小酒，咱俩喝一口，慢慢想。哎，好吧。
1: 喝一口。那我一定能想出来。一定能想出来。一定能想出来。
0: 等着我啊。
1: 烧鸡，兔头，小酒。
2: 报告，秦科长找您。
3: 请。
4: 张厅长。
3: 秦科长来了。
4: 嗯。
3: 你哥最近怎么样啊？
4: 我哥挺好的，就是老念叨您，说要请您吃饭呢。可惜呀，您太忙了，一直也抽不出时间。
3: 哎，国共合作分不开身。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晚陆军医院有两名共党伤员，是你接回来的？
4: 对，是我。
3: 帮我认一下，是不是这两个人？
4: 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俩人。
3: 你确定？
4: 确定，肯定没见过。
3: 那这两个呢？
4: 好像是，但这俩共党昨天浑身都是伤，我也看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这两个。
3: 这就对上了，这是他们在关键810之前的档案照片，这个魏经理真是个老狐狸啊，差点被他给骗了。
4: 张厅长，其实我来找您呢，也是为了这事儿。我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曝光，会影响好的。
3: 你说的对。下午我去找魏新明谈谈，把人要回来。
4: 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我知道你在站里工作，怕你为难。不过，一旦魏清明死不认账，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说句实话。
4: 这个您放心。那我先走了。

0: 这儿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也没清空了。清空了？什么叫清空了？你检查过了吗？
0: 所有病房，包括仓库、地下室，我全看了一遍，一个人也都没有。你上午来的时候人都在吗？
1: 一切正常啊。我就出去买了个韭菜的工房，后来就这样了。
0: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几十号人，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放光剑吧！你们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啊？

0: 各位医生护士
1: 及病人请注意，现在是防空演习时间，日军将于5分钟后对陆军医院进行轰炸，请各位医生护士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将
0: 病人带到门口的军用卡车上。

0: 记住了，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知道吗？
1: 知道。
2: 演练没必要上车吧？
3: 不知道啊，以前防空演习都是要进地下室的。哎，院长，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
0: 各位，我受军统重庆站魏站长之托，要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非常危险。
5: 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当年老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就这场面，这有什么危险的？
0: 大家现在立刻上车！把他给我抬上去！

0: 你去幺二九啊？就剩些收尾的活了，我也不用一直盯着，过两天就能验收了。嗯，验收个屁！你忙里忙外的，算是白干了。明摆着吗？建设幺二九防空洞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大桥的毒气弹吗？现在可好，大桥人被抓了。
1: 这防空洞就成了摆设，
0: 那不也挺好的吗？我本来也不希望防空洞能启用。少棠，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建这个幺二九花费了军统多少人力物力啊？现在可好，人都被抓了，这幺二九就是个笑话。老板那儿，沈主任那儿，咱们怎么交差？
2: 卫青明、文一山这两个老狐狸，这招釜底抽薪，
0: 够狠的。他这是要把咱们爷俩彻底从重庆站里赶出去。
2: 心里话，我宁愿他们没抓到大乔。那以您对魏站长的了解，您觉得他会把大乔关在哪？
0: 重庆能有多大的地方？不是藏在哪个宾馆，就是关在什么工厂。
1: 怎么？你要去找他？你找到了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把他抢出来？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

0: 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

0: 一住建减量，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8: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7: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8: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9: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
10: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长官，我派兄弟们调查过了，整个重庆军统站没有登记在册的别墅只有3家。
1: 这三家里哪家是前天开始让弟兄们把守的？
0: 还真有一家，滨江路的华江别墅。

0: 站长，
1: 小明，我只是让你把810的人带出来，你怎么一下带出来这么多人？我是怕走漏了消息。那你可要想好，怎么封住这么多人的嘴？
0: 明白。这地方找的不错。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重要的是。 非常的隐秘，这里还能拿来当做审讯室。您说，要是以后审讯的时候，闻一山和冯玉宁，<笑>这儿啊，倒更像个监狱。嗯，很适合这俩老东西。<笑>待会儿我去亲自审审810那几个人。站长，我怀疑这些人已经被审过了。
1: 秦墨清，没错，他们比我们先接触这些人，您觉得他们能不生吗？老文倒好了，可这秦家，这秦墨清他哥，明明是砸了老板的生意，捐了架飞机，捐委会就给他抹平了，现在照样活得风生水起的。如果只靠你的推断没有真凭实据的话。
0: 这秦家咱饶不起啊！所以啊，我一定能帮你拿到证据。这些天我会住在这里了，我一个一个审他们，我就不相信我审不出来您想要的东西。
2: 哼，够狠！未来可期，尽快的成交一定会超过我这站长。啊！
1: 魏
3: 站长，
1: 说，
2: 李科长去了华江别墅。

0: 魏站长，李少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魏站长，冯副站长告诉我，大乔和也羁押于此。冯副站长，他有心了。沈主任到这来要人，我都给拦回去了。我凭什么让你见大乔啊？
1: 因为我就是日晷啊，洛英计划就是我护送回重庆。
0: 洛英计划还饶欧小安莫写下来的呢，这些都不是理由。说实话，
1: 魏站长，莫非欧小安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生化专业出身？是咱们重庆站特级科的负责人。魏站长，整个重庆站，没有人比我更懂生化武器了。 当然，我也可以回去。如果您说您更了解洛英计划的话，可万一咱们一无所获，整个重庆被生化弹荼毒，您可就悲伤了。

0: 成功未立的建功罪名，哎呀，我好害怕呀！啊，李少棠啊，你少拿这些大话来吓唬我，我知道你为什么问。你们翁婿俩炮火问出了洛林计划，你们那个防空洞就白挖了，对吗？就冯副站长那点能耐。
1: 他想后来者居上啊，做梦吧！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俩安上通日的罪名，让你们给大乔陪葬。我当然相信魏连长，可是如果我死了，沈主任怎么交代？
0: 不过大乔的口供，你们俩死了也是白死。
2: 魏连长，你用不着。
0: 我现在想给你跟冯副站长一个机会了，就让你见大乔，因为我也好奇，你见了他会说什么。谢谢魏站长。
3: 沈腾，你来见我，你没有资格审我。

0: 好久不见。
1: 丽萨。
0: 大乔先生好记性了，还能知道我是谁。
1: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啊？
2: 真够惨的，丧家者。日本这次彻底失败了吧？
1: 你也会死的。
2: 我死不死就不劳大乔先生费心了，但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看你现在的样子，一个真正失败者的样子。
0: 大乔先生，
2: 等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一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大乔合影，差一点赢得那场战争的男人，可惜一上膛烧掉了他的资料库。大乔何爷，你应该清楚，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已经输了。
1: 我不会输的，你杀了我。
2: 杀了你没那么容易吧？像你这种级别的战犯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罪行，到那个时候全中国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大乔合影，你会被载入历史，会成为被人铭记的失败者。哪怕作为失败者，像一条狗一样的活着，也不难吧？大乔先生，如实的告诉我们落英计划，交出你所有的生化资料，我们可以放你一条命的。
1: 落英计划已经被我毁掉了，你们的人亲眼看见的。
2: 810这些年生产的生化武器呢？只要你把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们可以留一条活路，甚至安排你回日本。
1: 留英计划资料的内容

0: 没有资格知道。
1: 没有资格知道。
2: 哎，李少棠，你给我松开，松开！来人，松开！
3: 李少棠，你今天是来杀人灭口的。原来你真是那个日本人的内鬼啊，
1: 魏院长。说我是日本人的内鬼可以啊，你得有证据。
3: 我会找到证据的。
1: 那我等着。
3: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再进这个房间。
4: 是。
5: 哦，欧哥啊，
6: 人呢？
5: 什么人？
6: 医院的人呢？
5: 医院的我不知道啊。
7: 别，欧哥长，大哥，我说，叶先明是被我调包的，那都是魏清明的指示，我不能不听啊。
6: 其他人呢？
7: 我不知道啊，那其他我不知道啊。
6: 其他人，伤员，
7: 说，
6: 不是人呢？
7: 我说，我昨晚在医院守了一夜，魏清明一早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回去休息，但是他跟我没想到，我以为他对我很好，后来他还是把我支走了，其他人我都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我把他关进站里了，但是我听说一大早沈主任把他带走了。
6: 子敬，我告诉你，别逼我把刀插你脑袋里。

0: 现实陈述即被秘密转移，现在从八幺零带回重庆的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我怀疑他们是利用防空警报把整栋楼的人给骗走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救出陈述的动机了。国共和谈不是什么秘密，即便是怀疑我，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么大动干戈的，会是谁呢？
1: 现在重庆站内部斗争严重，于时间很难以分辨到底是谁。不过我最担心的是陈书记，今早与特务告诉我，沈崇武已经把陈书记秘密带走了。王处长上次去医院要人，他们就已经对你起了疑心。我想这次把人都转走也是因为这个，所以考虑到你的安全，陈书记的事情不要再问了，保护好自己。
0: 可是陈书记伤得严重，身体还很虚弱，我担心。
1: 沈从武能够这个时候把人带离重庆站，这说明他们想用陈书记作为筹码，所以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
0: 可是，
1: 组织上的指示是，陈书记固然重要，可你作为野草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失去陈书记，同时也不能失去你。
2: 老板娘，这些首饰款式都太老了，有新的吗？当然有了，跟我来。李琴，吴妈。
3: 哟，老爷您回来了。
2: 啊，忙着呢。啊，一会儿啊，我约了少棠过来，你准备一下，做点好吃的给他。

0: 好的，老爷。
1: 爸，来，坐会儿。哎呀，
2: 练琴呢？嗯。林婷，少棠最近跟你提过结婚的事吗？哦，没有，最近他都比较忙，我们两个也没怎么见面。
1: 爸爸是这样想，你们俩的事也不能再拖了。一会儿他过来，不提起的话，你主动点，啊。啊，对，我呢，算了几个好日子，都不错。你拿给他看看，行的话，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爸，您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怎么现在又这么着急了？
2: 要是日子都算好了，您就别问我了，直接问邵唐不就行了？哎，
1: 这话说的，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为我们好什么呀？我看您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好吧？您是不是看着邵唐现在站理越来越好了，您就想借着邵唐……
2: 王俊石，你怎么说话呢？在你眼里，爸爸是这种人吗？你们俩谈了那么久，之所以没成婚，那是因为暂时的规定，我也没办法。 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你们的事儿，我特意去请示过戴老板，他都同意了。你现在反正这么说，你伤不伤我的心呢？你，
1: 爸，欧夏安刚回来的时候，邵唐被指为日本间谍，您就着急跟他撇清关系，连一好的请帖都让吴妈收回来了。现在他的嫌疑洗清了，又要立功了，您就着急让我跟他结婚是吗？这话女儿怎么说得出口啊？
2: 你是说我墙头草摇摆不定，对吧？
1: 当年吴小安是怎么害咱们父女的？谨慎一点有什么不好？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我错了吗？
2: 您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在邵唐最受怀疑、最无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相信他。我现在想明白了，邵唐是我的未婚夫。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结婚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主动提，我要等着邵唐跟我开口。

锦贤，爸，少棠，嗯，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锦贤。 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0: 魏庆明曾经把曾纪武请到一个叫华江别墅的地方，我不接大乔这次也被他藏在那儿了。看来组织的分析判断是没错的，我们动用了各条情报线，军政部、军委会都没有关于大乔和野的信息。这生化资料已经被大乔和野销毁了，魏庆明还藏着他，也不处决他，除了要跟他做交易，还想干什么呀？ 大乔手里还有筹码，那就是毒气弹或生化武器。根据军统的推算，那批毒气弹很有可能已经被运送到了重庆，而且只有大乔知道在哪儿。
1: 这个消息要尽快上报给组织。国共虽然和谈在即，但是随时可能开打。如果这批毒气弹落入国民党手里，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0: 我会尽快查明魏庆明和大乔之间的交易的，
2: 前提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重庆站里除了魏庆明，还要提防李少棠。嗯，李少棠，检查防空洞时，欧孝安差点就抓住了他的尾巴。看来你现在已经十分信任欧孝安了。
1: 放心，在没有明确欧孝安是我党人员之前，我一定会严守纪律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暗示他。
0: 日本人已经战败，他没必要为了帮国民党拔黎少棠这个钉子而给自己惹麻烦。
2: 邱水姐，是已经知道了欧孝安的身份信息了吗？
0: 我也是刚刚收到了组织上的一个消息，我们的游击队在贵州营救出来的赵公来同志向组织汇报，9548是8101名杂役的编号，这个人在8101里长期帮陈书记传递消息，陈书记非常信任他。
2: 也是在陈书记的帮助下，他和欧孝安一起出逃。那现在有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吗？
0: 没有，只知道他是个哑巴。
2: 哑巴？

0: 小安，文老师，说你有急事找我。对，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在820不水学狱友，现在关在陆军医院嘛。今天我想去看看他们，结果出事了，人全丢了。
1: 疯了，不要命了！
0: 老师，我已经研究过了，在重庆这个地界内，如果要同时容纳这么多人，而且长时间不被发现，那地方非常少。我想从行动处调几个人，三天之内把人找出来。
1: 不是，你跟莫青去陆军医院的事儿，没人知道吗？
0: 有几个人，有曾吉武，还有李军一。
1: 还有卢子明，
0: 就他们几个。曾纪武是卫青明的人，卢子明、李军一已经被带走了，这件事应该传不出去。
1: 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在事情扩大之前，把人全部找出来。喂，这时候不能救人啊！ 这会儿你把人找到了，他卫青明最多落一个抓共产党用力过猛啊！
0: 老师，他抓共党没问题，但是现在波及面太广，抓的人太多了。哎，
1: 多了就对了。你说这几十号的人啊，就算是吃猪食，一天得吃多少钱？哎，他卫青明用的可是公款啊！
0: 这些人吃，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撑得住，十天半个月，怎么办啊？这么多钱从哪儿来啊？老师，以魏站长的做派，钱没了，人也没了，他就灭口了。
1: 对呀，灭口就对了，让他杀呀，一天杀10口，杀8次啊！ 让他杀上几天，这会儿咱把人救出来，弄几个证人，这就是咱们扳倒卫青明最好的机会。到时候我作为我的正站长的办公室，我现在的办公室的位置就是你坐，你就是副站长。<笑>
0: 老师，你现在要为一个站长的位置搭几十号人命进去吗？
1: 你，欧尚安！ 一山今天落到副站长的位置，拜谁所赐啊！天天看着那个卫青明啊，在我这儿摆脸子，啊，跟我耍威风。告诉你，谁想挡着我夺回这个正站长的位置，谁就得死。
0: 老师，对不起。 对不起，
1: 小安啊，这个秦墨卿。

0: 我们两个走得太近，给您惹麻烦了。倒是有些风言风语，不过秦墨卿、冯敬贤，如果让我给我的徒弟选个媳妇儿的话，我是会选秦墨卿。
1: 哦，老师，您说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0: 那不，
1: 我以为您说什么呢？
0: 不是不是，哎，但是小安啊，跟墨卿啊，让我对他真是有些顾虑。你说前些日子去贵州抓大乔救这个叶轩民，我当时啊就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因为时间紧，想等回来再说。可是你看啊，这前两天共产党又跑到陆军医院去要人去了，是不对劲儿啊。
1: 明白。老师，我后面

0: 让你见笑了。静贤呢，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加上他在小学教书，难免沾上一些孩子气。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您放心，我了解静贤的心意，也知道您着急的地方啊。
0: 那就好。
2: 我今天去了一趟华江别墅啊。
0: 大乔关在那儿，你见到了吗？
1: 见到了。
0: 他怎么说？啊不，大乔不会跟你说什么，不然韦清明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1: 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但他提了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他要见沈主任。
0: 见沈从武？
1: 他想用洛英计划的完整资料和那批毒气弹的下落和沈主任谈条件。
0: 你怎么看？
1: 魏站长肯定是没有办法决定他的生死的，况且他也没有任何和大乔谈判的筹码。
0: 魏清明这个人不择手段，万一大乔开了口呢？
1: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通知沈主任。
0: 对，对，趁着魏清明没撬开大乔的嘴，把他抢出来。好啊，魏清明这个老狐狸，这次是骑虎难下。

0: 陈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咱们可说好了，你带走叶轩民，大乔留给我。
1: 我是答应了，老板没答应。大乔和野这种级别的战犯，一旦被捕了，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们军统把人留下了，难免会落人口实。老板说了，大乔和野的命，谁也保不住。
2: 可是，
1: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交给老板了，你低头功。
3: 让开！哎，魏站长，小苗，日渐消瘦啊。
4: 这林少棠够阴险的，如果真的被他引发三个人计划，那我们
2: 要问早问出来。

0: 大乔先生果然是中国通啊，这首字写的有柳公权的风骨。只不过这首绝命诗确实太凄楚了。
1: 元春，能挪一步吗？挡住我的光了。
0: 你们出去，让门口的守卫也都撤了。

0: 白强，你应该感到庆幸，你现在在我们手里，还不是在共产党手里。
1: 有区别吗？
0: 应该还记得当年你在市口塔路，你抓了我们很多军统的人，你怎么折磨他们，我都有耳闻。可是我沈某人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看，自从我把你请到这儿来，我对你应该算不错吧？
1: 那是因为我还有价值，你舍不得我死。

0: 中国有句古话，兄弟气与强，外一欺物。现在外敌走了，兄弟之间总要分出胜负。
1: 跟我扯什么兄不兄弟的？
2: 老强，我要你跟我合作。
1: 合作？
0: 你想用我的东西去对付共产党？
2: 你这话说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一定会特别顺利。那刘先生，在反共这件事情上，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明白吗？
0: 想让我给你提供毒气弹和我一生的生化研究资料，帮你把毒气弹造出来。当你们有能力造出第一批毒气弹，拿来去对付共产党。
2: 真是聪明。那这样吧，你有什么条件，你现在跟我提，好吧？
0: 我的条件是送我回东京，能做到吗？那么多人在盯着你呢，到时候你一定还会公审我，去开你的表彰大会，我会像野狗一样被你们处死，扔到乱坟堆里。何不现在杀了我呢？
2: 大人何言？我希望你能明白现在的处境，你没得选。要么你就像条狗一样子去死，要么就证明一下你自己对我们还有多大价值。
0: 我需要一个担保人，也许他会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你效过力，也为我效过力的那个年轻人，
2: 李少棠。
3: 孙秘书，您现在把李少棠带过来。

0: 私はあなたを心配してる。
1: 戦争を殺せたのはやっぱり俺の資料と弾薬のためか。
0: 私は考えていました。これは唯一あなたを身を引き帝国に戻る道です。
1: 俺がそんなに欲張りな人なのか。
0: 違うんです。先生が生きて帝国に戻らなければ組織の研究を続けないと帝国は立ち直る機会はない。
1: 1ヶ月後の勝利の宴と落ち桜の成功をこの目で見届ける。まだ死んでいかん。
0: 軍とは今すべて共戦闘に対応してる。我々を物を渡せば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るもんでしょうか。
2: バカモン、俺のものだ。
1: どれにも譲らん。
0: しかしどうやってあなたを生きて計画を完成するんですか。
1: 心配するもんじゃない。すでに手配してある。お前が何残したのは心に銘じるんだ。
0: はい。
3: 沈主任，今天你给我交一个底。
4: 大乔和也是不是就在你们手上？
5: 张厅长，对，您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
4: 从哪儿听说？网传呢？人家游击队救出的共产党说，大乔和也是被你们重庆站的魏清明带走的。
5: 魏清明？
4: 行了，别跟我装了。魏清明带走大乔，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5: 这事儿，事前我是真不知道。魏清明把大乔带到了重庆，我才知道的。哎，这共产党的消息总是比我更灵通一些啊。
4: 你就说说吧，怎么处理？
6: 沈主任，李科长来
5: 了。哎呦，少棠。
6: 沈主任，
5: 他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厅长。
6: 张厅长。
5: 张厅长，这位是李少棠，老板在重庆站钦点的干将，大乔被关押在华江别墅的时候，就是他提供的消息。
4: 沈主任，共党的王处长知道大乔被关押在重庆站，他们想要个说法，你们说说吧。
5: 少棠，你说说吧，这事应该怎么办？
6: 沈主任，我的意思哪敢在您的面前？
5: 就说吧。
6: 依我看，像这种级别的战犯，还有什么别的处理方法？时间一到，押赴刑场，公开处决。而且张厅长，您也可以请共党的王处长去现场啊，亲眼见证大乔的死刑。
4: 不愧是老板认可的年轻人，有手段。
5: 不是张厅长，这事儿吧，我们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头你把执行的时间、地点通知我，我去通知那个共党的王处长，也算是给他们交代了啊。走了。
5: 还是张厅长，松一下，张厅长。可以啊，李少棠，
7: 都敢帮我拿主意了，
6: 沈主任。共党让大乔死，那我们就让他死。只有大乔被处决，我们才能更好的合作呀。犯人大乔和也，身体一切正常，身份也没有问题。
5: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行刑了。大乔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一言怎么还要

0: 我的故乡，这广岛三次县，跟重庆很像。每到这个季节，大雨连下十几天，到处雾气弥漫。只可惜我的故乡被美国人给毁了，能够死在这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归宿。
1: 那好吧，大乔先生，吃完这顿慈祥饭，准备上路吧。
2: 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以避免大乔河野及其特务狗急跳墙引爆毒气弹为由，擅自将大乔河野处死。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拍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我们提到国际物流时，往往想到的是靠海沿边的城市，而重庆却是一个不同的存在。这座被大山大江环绕的内陆城市，是全国首个拥有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五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2025年，重庆五型国家物流枢纽的货物吞吐量高达1.2亿吨，枢纽物流的业务总收入突破了400亿元。枢纽经济竞争态势正在日趋增强，如何提升能级，增强竞争力？重庆最近敲定了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的新目标。内陆城市建设枢纽经济区怎么建？如何触发经济增量？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这座大山大江环绕的城市，曾是杜甫笔下“瞿塘险过百劳关”的险峻之地，何以冲破山的屏障、江的阻隔？枢纽城市建设成为破局之道。今年一季度，重庆打通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前往北非的新线路，一列满载汽车半散装件的班列从涪陵龙头港出发，经铁海联运去往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斯基克达港，较传统红海联运时间缩短了10天以上。截至今年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重庆常态化运行线路也已增至200多条。这样的

故事在重庆不断上新，这是从越南河内发出的东盟快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抵达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后，在这里与中欧班列无缝衔接，奔赴欧洲，全程仅用25天。重庆高效串联起一条条国际物流大通道，释放出枢纽效应，并持续提升能级。硬链接拓展着与门户型交通枢纽的互联互通，软链接不断打破规则之间的壁垒。国际物流贸易首张铁路提单就是由重庆开出，全球首张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也在重庆签发。重庆的探索甚至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提供了依据。未来的枢纽城市将从制造业中心向金融、商贸、航运服务中心等枢纽功能不断拓展边界。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五大任务就是围绕提高枢纽能级展开，包括集聚优质资源要素，迭代如渔车出海等场景，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提升枢纽的衔接效率，升级综合服务平台。随着枢纽经济的发展，航班密集，列车呼啸，百舸争流，一座城市也将加速流动起来。无论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铁路干线，还是繁忙的国际机场、千帆竞发的内河港口，勾勒出的都是重庆在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区位。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重庆所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列为全国交通第四级。这样的区位既可连接内外循环，也能实现东西南北互联。重庆由此多项跨越山海，向南经陆海新通道通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向西中欧重庆班列已有50余条线路通达欧洲，东向顺长江通江达海，北向连接俄罗斯，空中的航线网络则是已经覆盖了5大洲。这种系统化的立体贯通不只是出海的助推器，也成为了产业链的联动器。走进位于巴南的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园，一辆辆满载重庆造的跨境公路班车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中亚、南亚部分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从这里鸣笛首发，十年来已开通12条跨境干线线路，班车累计发运超3.8万车次，货值突破360亿元。大通道牵引大物流，大物流激活大产业，促进开放型经济茁壮成长，这是枢纽经济的发展逻辑。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中欧班列始发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策源地，通过促进通道、口岸、保税区联动发展，园区已引进企业超5800家，产值超1650亿元，开放型产业生态加快构建。同样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江津区通过水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不断加大与国际市场的链接。2025年，江津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达97.5亿元，同比增长18.6%。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规划范围涵盖两江新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部分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充分发挥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的叠合优势，集聚要素形成发展高地。重点培育枢纽偏好型产业，这些产业有龙头带动，产业链长，协同性高，随着枢纽能级提升，与全球加工链的融合也将不断加深。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规划范围内有规上制造业企业300余家，总产值4200亿元，进出口企业近250家，进出口总额约3300亿元。按照布局，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产业集聚区为支撑，以枢纽加产业的骨架经络支撑起跨越山海的产业拓展，让重庆制造乃至于内陆制造走进更广阔的国际蓝海。从更大的维度来看，打造内外联动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重庆还在进行更大的布局。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D 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这批货物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物流通道的畅通是渔车出海的关键保障，渔车出海等场景也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重点迭代升级的枢纽功能。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实现铁水公无缝衔接。渔车出海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了传统海运远慢贵的难题。仅今年前4个月，就有

0: 四千八百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包括渔车出海在内，场景建设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重点任务。迭代成熟场景，布局未来场景，以场景建设带动政策落地和产业提质，物流体系随之持续完善。位于綦江的国家能源集团重庆铁路运输有限公司最近被评为了全国3A级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的骨干企业，其铁路专用线在重庆串联起了13.375千米的大宗货物流动，是制造业供应链的一环。枢纽经济的活水注入区域发展的水池，为区域开放积蓄新的动能。打造枢纽经济区，重庆将实施五行国家物流枢纽协同提升行动，区域内放大集聚力，区域外增强辐射力。枢纽加产业协同发力，产业之根将向外延伸，重庆制造奔赴山海的路也不会止步。重庆打造物流枢纽经济区，以突破单一枢纽内涵，是综合枢纽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我们来连线重庆工程大学物流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具体如何发力，听听他的分析。
1: 一，重庆需加速从传统物流枢纽向经济枢纽迭代跃升，依托重庆物流通道叠加优势，统筹并整合物流通道、物流平台、物流产业、物流要素等核心资源，畅通多式联运衔接链路，完善现代集运体系，持续强化辐射西南、联通欧亚、贯通中外的国内国际综合枢纽功能。二，重庆需构建综合枢纽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高质量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物流枢纽，形成通道引流、产业集聚、价值增值的闭环发展生态。三，重庆需依托五项重点建设任务，从设施提质、平台升级、业态创新、服务优化和开放赋能等多维度发力，推动现代物流与贸易、金融、数字服务等深度融合，构建枢纽经济大市场，并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融合赋能，为全市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动能与支撑。
0: 内陆开放是横亘在全世界面前的结构性难题，这道难题如何解开？重庆做出了有意探索，开放的空间在扩大，开放的内容在升级，无边胜景在前头。当内陆腹地不再被地理概念所束缚，当枢纽经济区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能动主体，这座枢纽之城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的领域书写内陆开放的新篇。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的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9: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8: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9: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10: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
11: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0: 深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2023年的一天，我创业失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李狗。今天我要干点。
1: 在创业之前，我和姐姐做自媒体，拥有了全网500万粉丝。出去拍视频、吃饭，都会有人来和我拍照。耶！但那天我不想做自媒体了，我想离开我姐，一个人去闯荡。但没想到出去闯荡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姐，对不起，我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伤害了你。
0: 姐，对不起，我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伤害了你。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姐姐魏丽。
3: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我叫魏丽，来自山西长治，我今年32，我现在是一名宝妈。
0: 啊，很年轻，你宝宝几岁啊？
3: 1岁。
0: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决定是伤害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3: 2022年夏天，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就是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哎呀，挺难过的。我说数据这么好，你突然不做了。在他离开的半年时间，我粉丝一下掉了80万，他的离开就让我很难过，很失落。
0: 半年掉了80万粉丝，你们那时候自媒体做得怎么样啊？
3: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每一个点赞量都是100多万。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账号啊，成绩做得很好。嗯，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弟弟李琦。
2: 主持人好，我是李琦，来自山西长治，今年24，现在的话在大连做销售。
0: 你们两个人是亲姐弟吗？
3: 那是的，
2: 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哦，
0: 明白了，跟我们说说吧，那天发生了什么呀？
2: 是在2022年夏天，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朋友家住着，当时我就是不想回家，因为我回了家之后我感觉特别压抑。那个时候和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特别放松，特别快乐。当时朋友和我说，咱们要不然一起创业吧。哎，我说行呀，正好我不想做自媒体了。到后来我姐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催我回去，你怎么还不回来，都已经几天了，我好多视频都没有拍成。我就和我姐说，我们过2天就要去旅游了，姐你要不然过来找我一趟，我和你说点事儿。后来我姐就骑上电动车，当时天很热，她就过来我朋友家门口找我，她就问我，你是不是疯了，流量做得这么好，收入也很可以，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说我自己想出去闯一闯，我不想再受你的管束了，我想自己去试一试，我能干出自己的一份天地。但是到了后来吧，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发现没有我姐姐

0: 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但当时你的决心很强烈，是吧？你就想离开姐姐，想自己去闯荡。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弟弟当时这样一跟你说，你听到这个决定，你是心里怎么想的呢？
1: 我心里特别的失落，我也特别的着急啊。
0: 就是我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就那种恨铁不成钢，你知道吗？他像一头牛一样，我拉着他要走一个很平坦的路，他非不非要自己走上坡路。其实他学历挺低的，我说出去闯荡很困难，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李琦，你们那时候账号做那么好，为什么不想做了呢？
1: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而且我还不能忤逆他。
0: 如果说我做了他不喜欢的事情，哎，他就得冲我发脾气，
1: 所以说我就是不想和他干了。
0: 他是做事特别的不认真，但凡认真一点，我就不会这样天天骂他。我也不像一个老婆子一样，天天在他后面叨叨叨叨，他也嫌我烦，我也嫌他烦。
2: 他是第一次跟你提不想做视频了吗？
1: 其实他不是一次两次都这样。2021年的一个夏天，我们是要拍一个美食类的账号，工作难度特别的大。 一下拍要6-7个小时，那天特别的热，他不想动。其实我也不想动啊，那我们既然坚持了这个事情，那就必须要认真把它做下来。他那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嘛，我说你能不动一下？他说我会动的，不用你管。那我说你倒是动啊！然后他就你快别烦了，姥姥你这样说我就生气了啊！我说你生气我比你还生气呢，躺在床上还是无动于衷。 那个时候呢，心里就特别的恼火，但是我又叫不动他，我身边有一个杯子，我啪的一下就摔在那个桌子上，我让他知道我生气了。李姐姐，我现在很生气，你要动起来，还是不动？
0: 就杯子都摔了，他依然不动。
1: 去拎着他的领子，我说咱走吧。他可能也是恼火了，啪的一下，他甩我脸上了。我那个时候心里好难过呀。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拉他，怎么去劝他，他就是，哎，我不想干了，我扔下这个烂摊子，我就走了，剩下的你收拾吧。我压力挺大的啊，你做吧。其实他还是个孩子，可能工作当中会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孩子气，是吧？
0: 对。
1: 哎，
0: 你们两个人当时最早怎么就想起来要做自媒体，要做账号呢？
1: 这是一个机遇吧。2016年的时候，我刚毕业，我做的是传媒策划，我寻思着就是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 我们那边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800块钱，我觉得太少了。后来我就背着包，身上只有200块钱去了太原。然后呢，我住的是一个叫破烂的小旅馆，那个小旅馆里面有7-8个人，我每天就是晚上在网上找工作，白天我就各地的地方去跑。然后我跑了一个礼拜，我想放弃了。我那天下午站在那个桥头上。 我说，要不然我回去嫁人算了，回去相夫教子，最起码有人养活我。后来就想买第二天的车票的时候，有一个公司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传媒类的工作，你要不要过来试一下？他是做剪辑类的工作，他和我的专业哎正好对口，哎，我想着反正回去也没什么做的，要不然我去试一下吧。我们俩一拍即合，他写文案，我晚上拍摄剪辑。 然后我们俩干了一个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我就在躺在床上，我在刷视频。哎，我刷到一个生活类的账号，我说那我就拍我打工的日记吧。3个月之后，稍微有一点起色，然后有一个公司他就签约我了嘛。那个时候平台给我的也是2000块钱，我在公司也是2000块钱。那我说要不然我就辞职，我回家好好的去发展吧。 2019年我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暑假嘛，我弟弟也在家里面，然后我说那咱们俩要不然拍视频吧，到时候我如果挣了钱，我会分你一点儿。那个时候我回去了，但是没有什么流量了，我拍什么都不火了。我弟很辛苦的给我拍了一个月嘛，然后我就花200块钱给他买了一身衣服。我说要不然放弃，我再回去太原打工吧。但是我又觉得，哎呀，挺不甘心的。

0: 我在想，哎呀，别人都能起来，为什么我就起不来？那个时候压力挺大的嘛，头发整夜整夜的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偶然间刷到一个搞笑博主的账号，哎，我说人家都是姐弟拍啊，或者是兄弟啊拍这些什么的，哎，要不然我们俩试一下吧。哎，他说好的，他那个时候做事还挺认真的。我说我写出来脚本，他说哎姐你这样不对，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特别的认真。
1: 你们两个人就开始做账号了，
0: 对，
1: 是吧？什么时候火的呢？
0: 我们就是2021年夏天8月份，我们有一条视频突然就爆火了。那条视频的播放量是7000多万，
1: 7000多万，
0: 点赞量是180多万。那个时候就突然就爆火了，粉丝也多了，广告商找我们的也多了。就很开心，就无法言喻的那种心情，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了这么久啊，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效果，得到了成果，好开心，真的
1: 一下就火了。
0: 对，
1: 李琦，
2: 对，
1: 那时候火了之后你收入怎么样啊？
2: 那个时候我们2年就挣了180万。哇，我们的话是属于两个人平分嘛，当时我才19岁，在对于同龄人来说，我感觉我超越了他们一大截。在我们这个年纪啊，上学的上学，还得需要管家里面要生活费，比如说一起去外面吃个饭了，还得妈给我发个钱，或者要不然的话咱们 AA。 但是我和他们一起去外面吃饭，我知道他们的难处，我就是说啊，没有没事，哥请了。当时的话我还是挺自豪的。到了后面就是我想要的鞋子呀、手机啊、衣服呀，我想买就买，全部都是全款拿下，根本就不考虑我以后应该怎样发展。包括就是和他们去外面玩的时候，总会有粉丝凑上来，哎，你是小李狗吗？我可以和你一起照相吗？哎，我说行行行。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虚荣心还是蛮爆棚的。那个时候的话，我确实感觉到我飘了。
1: 他那时候飘了，你嘱咐过他没有？毕竟他比你小那么多岁。
0: 我跟他说了，我说啊，我们赚钱了，你现在学历不高，要不然就是花个钱去提升一下学历嘛。他总跟我讲，哎，姐不着急，我还小，以后慢慢有的是机会呀，我还小呢。
1: 不听你的劝，
0: 不听我的劝。啊，
1: 那李琦，你那个时候怎么想的？给自己做过什么规划吗？
2: 我当时的话，我就觉着我做这个账号，我都这么厉害，我毕竟也出力了，那是不是我干其他事我都能成？然后后来我就抱着这个心态，然后就和朋友们一起去出去创业，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闯出一番天地。
1: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离开姐姐了。
2: 对，
1: 你创业去做什么呀？
2: 23年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他们想的是干装修公司，因为他们懂这个东西，正好我们那边也是正在起楼，所有的房子正在出售。我就想，哎，如果你出售的话，这肯定装修公司也很吃香的一个行业。刚好我朋友就和我说，我已经在里面投了100多万了，还差个10来万，这个公司才能运转开。当时我就想，哎，这是一个机会啊。我说行，我回去和我妈商量商量。当时的话，我挣的钱其实我妈也在帮我保管，但是后来我和妈要的时候，所有的钱她已经买房子了，剩下的话其实零零散散给我凑了15万，还去亲戚那边也借了。当时我就和我妈说，妈，这是一个风口呀，最起码在这里面稳赚不赔呀，到时候我看上路，我拉上你，咱们去旅游，很兴奋。后来软磨硬泡，就和我妈把这15万给要上。当时我姐还嘲笑我呢，就是说，我看你离开我之后，你能干成什么事？
1: 更想好好的做了，是吧？
2: 对，到了后面我就开始努力去认识这一行业，我就想的是怎样去把这个公司知名度给提上来。那个时候，天天早上6点多不到就出门，去工地上扫楼，一栋一栋的扫，从1楼爬到30楼，把所有的我的传单全部发出去。嗯，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左右，也没碰到客户，也没有碰到有联系我的人。我就想的是，要不然我中午也去附近的小饭店啊，我就去发传单，我就要把我的知名度提上来，我就不相信我签不下这个单。
1: 你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努力的，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给别人看，是吧？
2: 对对，到了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嘛，就是那天下午我又去扫了一遍楼，碰见一个客户，当时和他聊得还挺来，然后我们的优惠政策也还挺好，他当即就给我签了2套房子。当时我一个激动的心啊，我就想的是，看我做出点成绩了，我最起码我离了我姐，我开张了，我打响了我第一炮。不到1个星期。

0: 期，我的合伙人他们就把我支走了，他们就把我支到四川那边，让我去学设计。但是我觉得，哎，学个设计也挺好，到时候的话也能就是帮公司出点力。
1: 嗯。
0: 后来我就去那边学了一个月，回来之后，我站到我那个店门口，我整个人呆住了，因为我走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回来还是这个样子，他连门头都没有，就是进了里面黑乎乎的，连灯都没有装上。我就在想，我这一个月走了之后，你们有没有签单？如果有签单的话，那客户来了这边，你们是怎么谈成的？连自己的门头都装不上，连个品牌名称都没有。后来我就对这件事吧，就有点犯嘀咕。到了晚上回家了，我刚坐到沙发上，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就是我的客户。喂，小李啊，你这都已经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连工人也没有，连材料也进不了厂，也没有人来联系我？哎，我说不对啊，姐，我走的时候，我把这些事情都已经交代给他们了呀。他说你不信，你明天过来看一看。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工地，确实，工人也没有，材料也没有。当时我就已经慌了，我就给我的朋友他们去打电话，然后他们给我解释说，这边资金出了问题啊，那边有一个客户这边也出了问题，然后我们的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但是他这些理由都不充分，都被我推翻了。后来我知道我被骗了，我的150,000一夜之间全没有了，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是回了家之后，我爸也是天天训我啊，说别人家的孩子啊，处的朋友都扶着人家开上什么车，开了什么店，挣了多少钱，你看你这朋友什么都做不成，还拖累了家里，现在的话家里面还欠着一屁股饥荒要去给你还。我当时就摔门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走到外面买了一包烟，我边走边抽，我就觉得好没意思呀。抽了半包烟之后，感觉还是我的那口气出不来，堵得慌。后来我就又去买了一瓶酒，边走边抽边喝，到了最后酒也喝完了，烟也快抽光了，走到桥上了。当时我就冒出来一个想法，要不我就跳下去算了吧，反正一了百了了。我坐到那个桥上一直在犹豫，也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背叛。后来就是在我想不通的时候，我手机突然响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我姐给我打的电话。我其实当时是不想接的，
1: 特别是姐姐的电话，你可能更不好去接，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她，对吧？
0: 对。后来我就想的是，我如果这样走了的话，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我就接了。那你在哪儿？怎么还不回来？都2点多了。我现在在这个桥上，我不想活了，姐，我现在想跳下去，我结束我自己生命了，就这样吧。他说没事，你先不要动，你就在这等着我。后来我告诉他地址，他就过来了嘛。在等他的这段时间哈，也有路人就是往旁边走，他们也就是，哎，这人是不是要跳河呀？哎，你别想不开啊。他们也在劝我，但是我感觉当时对我来说全部都是看笑话的，我感觉对我来说全部都是羞辱。后来就是我姐来了，然后他就和我说，你的命就值150,000吗？你跳下去你轻松了，这150,000就不用还了吗？咱们以后就是哪怕从头来，咱还能再挣好多个150,000，哪怕是咱们去打螺丝。后来也有好心人就是报了警嘛，警察叔叔也来，然后我姐也是一直劝我，他们一起把我给救了下来。
1: 后来那钱要回来了吗？
2: 要回来了，
1: 要回来了。
2: 对，我和我妈去堵在他的那个公司，因为我弟当时没去，因为他那边有一个人就是老威胁他，他就害怕，他们一副很屌的样子，哎，就不给你，你能怎么地？我妈说，嗯，那不行，那我们就起诉吧。他们说，哎，该起诉起诉，我们不怕你。后来就我们真的起诉了，然后打赢了这场官司，150,000要回来了。
1: 李琦，你经历了这些，长教训了吗？
0: 后来确实是长教训了，但是这个教训还是比较惨痛的。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嘛，我也挺颓废的，我爸妈也一直说我。我有一个表哥，他是在北京那边海底捞工作，哎，他就说来这边工作工作，试一试。当时我也想的是去外面磨练磨练，然后我后来就和我姐说，我姐说行，你去那边正好磨练磨练你，看看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好。然后后来我就收拾上行李，背上包，一个人就去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刚落地的时候

0: 这大都市真好呀，而且这个海底捞的待遇也还不错，我好好努力的话，我肯定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认真的，当时是在干门营，大家也知道海底捞机制嘛，每天必须要微笑去服务，然后客人来了就得小跑着去和人家，您在海底捞用餐吗？哎，咱们几位啊？当时我就在想，我之前在家里面我哪有这样的语气和别人说过话。过了一段时间，是一个冬天，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什么客人了，北京冬天也是很冷，我就在那边跳边运动让自己热起来。那个时候我手上全是冻疮，脚上也全是茧子，也有疮，我就在想，我以前在家里躺着动动手指头我就能挣那么多，你说我为什么要出来干这活呀？到了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来这边找我玩了两天，他说，哎，我回去也没事，不然的话我来这边也工作吧。我说行，经我介绍他就入职了嘛。干了段时间他家里有事儿，他就要走，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就是后天走，因为第二天的车票已经满了。我那个经理就直接过来对着我说，李琦，你看你招的什么人，都已经多久了，签完离职了还不走。当时是一个吃饭的节骨眼，就所有人都在，你就这样训我，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后来我就把我的东西全部上交，我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就走了。
1: 你也离职了？
0: 我连离职的话都没有说，他们也不知道我离职，我直接把东西一放我就走了。当时没有钱，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你给我发个300块钱呗，我买个衣服。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告诉我姐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就买上当天的票，连夜就回了山西。
1: 魏磊，你当时不知道他发生了这些事儿吧？
2: 不知道，他回来我都不知道。那天我还在家坐着呢，突然听到敲门声，我一打开，哎，你怎么回来了？不应该呀，这也没多长时间你都回来了。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小窃喜嘛，觉得他应该是干不长他就回来了，
1: 觉得他是在外面受挫了，是吧？
2: 啊，
1: 那你这辞职了，你后来又做什么了呢？
0: 后来的时候在家里面一直待着，我就想的是要不然还重拾老本行，
1: 做回自媒体。
0: 对，再继续做自媒体。然后我就想的是让我姐，哎，再帮帮我，我还能干。
1: 你就找你姐去了，你同意了吗？魏丽，
2: 我不同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已经没有大把的精力再去投入到这个上面去经营这个账号，
1: 而且可能过了那个阶段你再重新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有困难了，对吧？
2: 对对对，他那段时间他回来也没有工作了嘛，他就每天躺在沙发上，我不想看到他消磨时间。那我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当老板吧，摆摊嘛。我对比了我们每个县城的一个摆摊的那个行业，我们那个市场就是所有的东西已经饱和了。哎，我说山西蘸串嘛，挺火的嘛，在这个县城。我当时给他花了1500啊，让他去学这个山西蘸串嘛。他当时也挺兴奋的，他说，哎，这个也行啊，我自己当老板，时间自由，没有人骂我，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我就不干。当天他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就等着收货去当老板呢。
1: 啊，你看这挺兴奋是吧？又有新的行业，新的希望了。你做的怎么样啊？
0: 干得特别起劲儿，因为第一天出摊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卖完了，半个小时我就能挣200块钱。
1: 哦，
0: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就按照我的心情来，我想出去的话我就出去，不想出去算了嘛，我就休息嘛。那个时候摆摊其实还挺辛苦的，因为早上的话要起来穿串，一天要穿上千串。当时我姐怀着孕，一穿就给我穿一中午，她还手快。然后到了摊子上，如果我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呀，然后又需要去买一下什么东西，我走不开，我姐就挺着她大肚子骑个电动车，风火雷凌的就给我去准备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让我特别记忆犹新，因为我的摊位之前是在靠后，后来前面空出来一个摊位，我就想着，哎，我要去这个摊位，我的生意会更好一些，卖得更快一些，挣得更多一些。但是我刚摆上摊儿，结果就有人过来和我争这个地方，我当时吵不过人家，我姐直接把我往后一拉，挺着大肚子就和人家去吵去了。当时我就在想，哇呀，我姐这因为一个摊位去和别人吵架呢，因为我，然后当时也是怕我姐动了胎气嘛，我就把我姐拉开。当时想一想，我姐真的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就是去生孩子了嘛，我一个人就有点艰难。

0: 坚持不下来，5点多你就要起来去买菜，去洗，去切，去煮，然后再去穿，刚好到下午3点，一般最迟就是4点我就出摊了，一摆就摆到晚上7点多，卖完之后我才回家，但回完家之后我还得再继续收拾，我早上还要再继续重复啊，我一个人实在是吃不消，在干了有半个多月之后，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放弃了。
1: 你这后来又做什么了呀？
0: 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我爸妈就看我这样子，他又想的，你要不然的话跟上你妈妈去厂子里面上班吧，然后我就和我妈一起去他在的那个厂子上班去了，6点多起来，然后6点半之前就得到岗，开始一天的工作流程。他是做食品生产的，然后那边又热，工作日复一日重复的，就是很枯燥，我感觉在里面待着生无可恋，我的人生就像这流水线一样，根本望不到头。
1: 嗯，这威力他这是挺不容易的哈，这又去厂子里去打工去了啊。
2: 其实
1: 他这未来怎么办呀？你给他操心不？
3: 我特别的操心，因为他那个厂里面我去帮过我妈，我知道那个特别的辛苦又特别的热，我也不想看到他这么辛苦，他一辛苦就挺难受的。那个时候就是由于他当初的离开嘛，拍视频呢他不是走了，然后我已经把我下一条路走好了，我去武汉学了婚礼主持，我说哎弟，要不然你去做这个婚礼主持吧，我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呢？他刚开始其实挺不情愿的，然后我一直在鼓励他，我说哎呀你做吧，你是可以的，我配合你。做中式婚礼的话他是主持人，我是新娘，做西式婚礼的话我是他的督导。那个时候我们俩配合的也挺好，他一场婚礼的话800块钱，我也不要他的钱。
1: 你又开始给他指了一个新的道路。
3: 对，
1: 他这学主持谁给他出的钱呀？
3: 我给他出了3000块钱，我觉得他条件形象都挺好的我说我花3000块钱你去学吧，学回来我们一起干。
1: 你这做了多长时间呀？
0: 做了有1年左右，当时的话确实和我姐在一起，我感觉哎呀又和我姐搭档上了，挺轻松的，然后包括一些接单啊什么都是我姐来帮我。到了后来我姐她不是有宝宝需要回家带，我姐夫上班时间比较长也没有人去带孩子，她就和我说没办法了，有的时候不然的话你自己出吧，然后去找个搭档。后来的话我也是去找了其他的人，贵的我用不起，800块钱我还得分人家一半，挣的没有意思，和我不熟的或者是刚上手的我又不想用，又怕搞砸人家的婚礼，就这样一直犹犹豫豫的拖了3-4个月之后，我就不想干了。
1: 又不想干了？我给你数数啊，你这海底捞做过服务员是吧，然后摆过摊儿，去过工厂，然后做过婚礼主持人。
0: 对，还有创过一次业。
1: 还创过一次业，5次是吧？
0: 对，
1: 都失败了。
0: 是
1: 你自己总结过吗？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0: 我当时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年少轻狂，不懂事儿，让姐姐也是为我付出了很多，她可能也一直想的是怎样去管我，但是我的话总是跟她反着来。
1: 但其实你是不是觉得说有姐姐有父母有家里兜底，你怎么做其实你不担心，因为你都有退路。
0: 对，因为我感觉我有靠山，反正我处理不完这些事有人来帮我，
1: 这是你最大的底气是吧？但也不能老这样，你后来怎么办的呀？
0: 又再次回到我妈的工厂待了不到3个月左右吧，过年了，然后后来我爸就从别人那边打听到现在在大连做销售还挺好的，然后就跟我说你要不然去试一试吧。当时的话我就想做销售这个东西我合得来呀，我最起码我和别人的话能说会道的，察言观色咱之前在海底捞也感受过也知道该怎样去和人相处，我就来了大连。
1: 去到大连？
0: 对，
1: 又离开家里了，也离得挺远是吧？
0: 这一次的话就是离家里远远的，电话打得也很少，
1: 就是想刻意的离开家离得远一些。
0: 对，刚去的那边做销售嘛，它有很多的门路，很多的技巧，你需要慢慢的去挖去学。当时我就想的是旁边有老员工能不能去带带我呀什么的，然后我去跟人家求经，人家都不理我，每个人的话也是挺忙的，我就在想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呀，别人如果见了我都得过来给我

0: 招呼和我照相。
1: 这职场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惨烈的。
0: 对，挣的工资其实也不多，到手5000多块钱，然后交房租就得交3000，有的时候就是连我的

0: 他离开了，你们那账号不做了，你怎么着的呀？
1: 其实他离开之后呢，我过得也不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收入也下降了，广告商也不来找我了，然后我的粉丝蹭蹭往下掉，一下掉80万嘛，就觉得心里这个落差感还是很难过的。
0: 就是你弟弟走了之后，你是没有内容在支撑你的这个账号了，是吗？
1: 尝试过其他的方向，但是我弟弟走了之后，好多粉丝都说，哎，我好喜欢看你们俩呀，你弟弟去哪儿了？我喜欢看你们俩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啊，我不喜欢看你每天就是在家里面拍的这些很日常的那样。对，
0: 所以粉丝喜欢的是你们的日常，
1: 对，
0: 是吧？现在弟弟走了，你这个叫什么转型？
1: 对，
0: 也没有转成功，也失败了。
1: 是的。
2: 到了后边的话，是我刷到了一条视频，视频的内容是我姐啃着一个面包，在那里哭。那个视频它上面标注的是，婚姻带给女人什么？我就想，哎，怎么了？这是和我姐夫吵架了？我后来就给我姐打了个电话，我姐就说。他和我姐夫吵了点小架，然后再加上带孩子一个人太难了，在家里面连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天的话他还生着病。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姐就不会受这些委屈。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她以前雷厉风行，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感觉我离开之后对我姐的影响还是挺大。现在一个生活全部都是大幅度下降，现在包括去花一个钱还得去和别人张口要，低声下气的还得去报账，就感觉我姐从天上一下就重重的摔到了地上，也摔到我心里。确实。
0: 所以你今天来这儿也是因为那条视频是吗？
2: 对，就感觉我心里上很对不起她。
0: 那我问问魅力，你弟弟这个奔波了这么多地方，也失败了这么多次，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
1: 每次在他不认真的背后，都是我在为他兜底，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我受过那些苦，我不想让他再受一遍，我有能力去帮助你了，你就不要再走那些弯路了，我拖着你就行。
0: 嗯，所以其实有些苦呀，他是必须要吃的，对吧？他如果不吃这些苦的话，他就不能够体会到你今天换来的这些不容易，是吧？
1: 是的。
0: 他刚才也说了在大连的不容易，这些你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受的那些苦啊，他吃泡面，我估计他是怕讲了之后我心里也难过，他也没跟我讲过。
0: 那他去大连之后，你有没有想着说再去帮帮他？
1: 不帮了，我再帮就很没有意思了，我就放开手让他自己去闯吧，他跌倒了自己站起来。
0: 姐姐这么说你心里怎么想的？
2: 他今天这样说我还是不会生气，因为就是入了这个行业之后，我感觉是一直在磨练我自己，宝剑锋从磨砺出嘛，我得经历了这些东西我才能成长。
0: 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彩虹，对不对？
2: 对啊，
0: 所以姐弟俩都需要加油，希望你们未来还能有更好的合作和发展，好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对于19岁当年你跟姐姐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媒体，无论是在你的这个经济收入上，还是你被关注的程度上，其实对于一个毫无准备的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好事。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自我力量和知识储备，或者是人生阅历的储备而去获得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往往是灾难，因为它会让你迷失。姐弟俩，无论从今天开始选择继续合作在自媒体的赛道上，还是在做任何你们其他的工作，脚踏实地，姐弟齐心合力，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和事业都能够再一次的红红火火，谢谢。
4: 看到姐弟能一起登台，然后互相能够理解，拆不散呐，觉得特别温暖。其实最珍贵的是这个，李琦，方琼老师给你提的这个问题，打了5份工，没一样做成了。你总结一下原因，你说是因为姐姐，她太宠我了，她太给我兜底了。

0: 姐姐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投资被骗，因为盲目的相信，打螺丝，枯燥，摆摊儿太辛苦，婚庆主持，付出挺多的，要做很多事儿，但赚不了多少，海底捞受不了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因为它都有一个对比项，那个对比项就是我曾经是500万粉丝的博主。因为你们特别年轻，你以为姐姐是你的靠山，你以为姐姐可以随时为你兜底，但其实不是。这姑娘比你大不了几岁，她有她的不容易，她有她的不知道，她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在过河。就算是你们当初起号起得好，那这姑娘不是也为了这件事情，她又学习了自媒体，又学习了传媒，她又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号，最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运气，才做成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俩继续摸索着你们该走的路，我也祝福你们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方向，努力的，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干。
1: 你们俩在一起出镜，粉丝如云，你跑了，你小子，对吧？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他为什么就不行了？为什么你俩当搭子就能做得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俩是亲姐弟，亲姐弟那浓艳的感情啊，让人羡慕。不管你们干什么，他一个人就没有这亲情了呗。就这份亲情，这份爱，是我人世间特别重要的东西。不管成败，咱都是人生赢家。希望今天是一个对过去告别的小小的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姐弟互相帮衬着，继续扬帆远航。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姐，你看这儿，
1: 我们的老家。
0: 对啊，这是咱们从小生活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时你和我说，咱们要不做自媒体吧，咱们能粉丝破万，到时候，哎，当顶流。我觉得当时这个梦想还是挺遥远的，但是你把这个事情给坚持下来了。咱家当时很穷，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怎样去买一套房子，有自己的房间。是你给咱们整个家带来了一个家。尽管就是现在我们分开了，离得很远，可能一年才见一次面，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心在一块儿。但是我感觉我去了外面，我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1: 与其说我帮助了你，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帮助了我。因为我从小妈妈都不在我身边长大，我没有感受到一股一点家庭的爱。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更多的是你给了我安全感，超越了亲情、友情、爱啊，你给了我很多的爱，就让我觉得有你在特别安心。后来你离开之后呢，我的生活还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觉得你不在我身边，我都没有倾诉的人，别人不懂我，我很难过。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啊。
0: 在你结婚那天，我其实是家里哭得最惨的一个。他们总说你嫁了人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但是哪怕你嫁了之后也是全心全意都是为我着想。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声对不起姐，谢谢你姐。
2: 加油吧，你们都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这么亲亲的姐姐弟弟，是吧？你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好好的去面对你们的未来。
0: 今天来这边的话，其实我还带了两个礼物。
2: 哦，
0: 首先第一个礼物的话，姐

0: 这一个视频记录的是你们成长的过程，是吧？
1: 从小嘛，我一直跟着我姐姐屁股后面长大的，第一次带我去坐飞机、坐高铁，带我去旅游。然后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在我家来说，其实没有浪漫的。那一次我记得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我姐买束花，我姐说你还不如买两个菜，长这么大其实我也没有送过我姐一束花。姐，
0: 谢谢，
1: 我给你点了一束花。
0: 真好看这束花啊！
2: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
0: 为什么准备了一个小蛋糕啊？
2: 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嘛，然后我们现在隔得特别的远，他在大连，我在山西，以后我就很少陪他过生日了。我现在就是提前把生日过了，我告诉他以后生活遇到困难，自己要坚强，姐不在你身边了。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0: 许个愿吧，好吗？

0: 好，我们全场一起三二一，给他说一个生日快乐，好不好？来，三二一，生日快乐！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今天姐弟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加油啊！未来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2: 谢
1: 谢
2: 老师。
1: 是你给咱们整个家带来了一个家，
3: 你给了我很多的爱，就让我觉得有你在特别安心。
1: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携在一块
0: 儿。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呀，又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每个人都面临着困难诱惑，但关键看你怎么把握，所以坚持踏实的才是最重要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的把握自己，才能够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

0: 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

0: 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瘾。

0: 他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被命运打入深渊，
8: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1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8: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3: 打赢这场仗，
8: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

0: 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

0: 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五，小五，你醒醒啊！小五，小五，小五，你等我来救你们！
1: 团长，
0: 团长，团长！

0: 好，太好了！秦明，快过来看看，这是第九战区薛长官给咱们新二师发来的电报，
1: 对咱们新二师进行的嘉奖，就连最高统帅部也给咱们发来了嘉奖啊！
2: 仗是打赢了，可此一战我们的损失不小啊！
0: 我们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3: 但却换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我知道你和杨志华很有感情，说心里话，对待杨志华我也是很佩服，但是他是个军人，他的归宿就是应该战死在沙场。请你放心，我一定向上级详细的汇报这次战斗的详细过程，为你请功。我相信不久你就要升官了。
2: 大哥，我先回团里了。
4: 报告。
5: 有消息吗？
4: 团座，目前还没有杨团长的消息，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这是我们在木兰山找到的，

0: 下奖令。
1: 英勇的杨志华团长在突破木兰山战斗中率领联合侦察队冒险前进，侦得重要敌情，保障我军大获全胜，此等英勇积极为革命坚持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中华全体官兵学习。反革命志士踏雪前进，更续革命成功矣。鉴于杨志华同志在木兰山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委员长以及国防部对杨志华团长授予二级宝鼎勋章，所有参与此次联合侦察队的所有战士
2: 集体嘉奖，最高统帅部。
1: 此次木兰山非常重要，关系着陪都的安危及抗战的大局，杨志华所作所为无可非议，获得此殊荣，请允许我代表我们新二师全体官兵向杨志华和你们新四军表示由衷的敬意。
3: 同志们，
4: 杨志华是我们新四军的团长，是中国军人，更是中国爷们儿。
5: 我吕大胡子能有这样的兵感到自豪，
4: 为国战死沙场乃是我们当兵的最高理想。
1: 说得好，吕司令，说得好啊。有了你们这些中华好儿郎，乃是我国家的骄傲，
6: 民族的脊梁。
1: 上条。我和李司令用这两壶酒来祭奠为这次木兰山战役牺牲的所有的弟兄们。
6: 唯我忠烈，
4: 民族脊梁。

弟兄们，安心的上路吧，给我一路走好吧。想想真是可笑啊，当年我一心想亲手杀了你，但现在你走了，我心里却不知道为啥这么难受。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我杜清明一个对手。

0: 不，一个兄弟。
1: 小江，你这伤口啊，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开3天的消炎药，等到时吃完消炎药，你再过来复查一下，好吗？
2: 好，谢谢李医生。
1: 哎呀，这国英去哪儿了？你等会儿啊，我去给你拿药，你先躺着去。

0: 这次战役十分惨烈，杨团长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1: 顾阳，你刚才说什么？
0: 消息是昨天传回来的，杨团长他
1: 怎么了？少爷他怎么了？
0: 他和鬼子大炮同归于尽了。木兰姐，木兰姐，你要坚持住啊！木兰姐，
1: 不可能，你们骗我，不可能，不可能！
2: 政委，他们说杨振华死了，是在骗我的吧？你是不是在骗我的，政委？
3: 不是，是真的。
2: 我不信，政委，你们一定是在骗我的，政委。你调我去新四军，政委，你现在就调我去新四军，我去新四军找杨志华。我不相信他会死，政委。政委，我求你了，政委，他答应过我，答应过我要回来找小华的。
3: 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你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我心里也像刀扎一样。
2: 政委，上次在泾县的时候，那日本人的报纸上面，报纸上也说杨志华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好好的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也一定是这样的，他没死，对吗，政委？
3: 这是杜清明派人送来的。
4: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只知道刚明白。
3: 志华的尸体没有找着，可能是炮火的威力太大了。
4: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只知道刚踏上路，别就开始了。
2: 杨志华。
4: 当序幕拉开的瞬间，音乐传来这旁白。
2: 这个骗

0: 你就吃一口吧，就一口。
1: 妈妈，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哭出来吧。爸爸临走前对我说过，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照顾你。
1: 妈妈，
0: 你放心，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上战场打鬼子，替爸爸报仇。
2: 木兰姐，
0: 小黄阿姨，你可算来了，赶紧帮我劝劝妈妈吧。
2: 好。木兰姐，你看看小华，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你应该为小华着想吧。杨团长虽然走了，但小华还在啊。如果杨团长活着的话，他也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
0: 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可以长大的照顾你了。妈妈，我求你了，你再吃一口吧。

0: 亲一口，妈妈，木兰同志，组织上对你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 正好延安抗大正在组织一批人进行医疗培训，经过组织上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去延安参加医疗培训。这是介绍信。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志华同志的牺牲，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我们大家都很悲痛。
1: 我是志华的老上级了，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清清楚楚的。但是，作为一个老上级，我想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跟你说两句：这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好好培训，不要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一片苦心。谢谢政委。
2: 谢谢组织对我的照顾，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好，我刚刚得到消息，薛岳将军指挥大军击退了侵犯长沙的日军，赶过了金强河，日军伤亡颇大，已经没有能力再反击了。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次战斗。 我们胜利了，这样大家都轻松了。是啊，秦明，这叶胜男已经死了，按道理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为什么还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呢？
3: 虽然大仇已报，但也毕竟牺牲那么多兄弟啊，我高兴不起来。
2: 我知道，你和杨志华私交颇深，作为一个军人，杨志华的死轰轰烈烈，值得佩服。但是，杨志华死了，未必不是件好事啊。你好好想想，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你说对不对？
3: 大哥，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0: 木兰姐，这是医院里的护士们省下来给小华的，你们带在路上吃。
1: 算了，还是留给战士们吃吧。
2: 木兰姐，
3: 木兰姐，
4: 那是我们一片心意。
0: 拿着吧。啊，小华，来，
1: 拿着吧。
0: 小华，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学好文化，报效国家。
5: 桂英阿姨，谢谢你，我记住了，我以后长大要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大英雄。
1: 谢谢叔叔阿姨们。
5: 谢谢叔叔阿姨。
1: 我们该走了。

木兰，此时此刻，我与你一样，为杨志华的死心痛。请你相信，木兰，我明白他在你心里的地位，别人无可取代。给你写这封信，我是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的种种，更希望你能理解战场无情，之前的种种，我实在也是身不由己。不求你能跟我回到昔日的时光，但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和小花，让我来完成秋白老师临终的托付。

0: 爷爷，他怎么样？伤得这么重，还能活过来吗？
1: 这就看他的造化了。哎，小伙，下午咱们再去山里多采些药，看来要给他加大药量才行啊。
0: 知道了，爷爷。这人是干嘛的？咋会伤得这么重？
1: 你看这衣服，就知道是打鬼子的新四军呐。哎，小伙，你去拿点药过来。
2: 警报，开枪啊！

志华，儿子想你了，我也想你了。你答应过我要照顾我们一辈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在等着你，你快点回来啊，志华。

0: 我们创办医学系，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提高干部的技术水平。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八路军后方兵团关中军分区政治部郑主任。下面请郑主任讲话。
1: 同学们，前方战事吃紧，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有伤亡。你们的医术是否精湛，直接关系着前方伤员的生死存亡。我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顶得上战场上敌人的实感机枪。
2: 那个，首长，主任刚刚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也不十分准确。我有一点想法想说说。
1: 好啊，那这位同志，你觉得我哪儿说的不准确，请讲。
2: 主任，首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然我们的医疗技术可以提高到很优秀，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前线极度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事实。
3: 作为一名曾经的前线医务人员，
2: 经历了很多很多战事，本来可以救治的，因为缺乏药品，病情恶化，伤口感染而牺牲。我认为在提高医术的同时，应该鼓励勇于自主创新，组织我们医疗队的同志制作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供给给前线使用。
1: 你这个同志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军分区啊。这位同学，请你等一下。
2: 郑主任，刚才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您多原谅。
1: 你刚才发言很好，很务实啊。我想问你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主任，我叫李木兰。
4: 爷爷，爷爷，
5: 儿子，
4: 爷爷，醒过来了。
5: 醒了，走，快回去。醒了，
6: 大爷。
5: 哎，
6: 我这在哪儿啊？
7: 叔叔，你不记得了？是我跟爷爷把你给背回来的，你都睡了十多天了，要不是爷爷医术好，你早就……
5: 哎，哎，醒来就好，醒了就好，最怕你醒不过来呀。现在好了，总算把你从养胃炎里抢回来了。
6: 谢谢。
5: 等着，你歇着啊，我去给你煎药。
6: 小兄弟，麻烦你问一下。我的军装呢？
7: 在这儿。
6: 帮我拿过来行吗？帮我看看，兜里还有东西吗？帮我拿出来。

0: 这是谁画的画？这是我儿子画的，他的年龄跟你的差不多。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

0: 老李啊，郑主任好。
1: 我刚刚跟你们何部长开了个会，关于解决医疗建设的相关问题。他推荐了几个同志要开个座谈会，他推荐了你，我第一个也想到的是你。怎么样，你有没有空？我们谈谈。
0: 好，谢谢您。

0: 不错，恢复的不错呀。
1: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这条腿啊还是使不上劲儿，
2: 真是急死我了。您说照这样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回部队打鬼子？
3: 别着急啊，这件事啊急不得啊，慢慢来。哎，啊，天色还早，我上山采点药去。小虎，你陪着叔叔啊。
2: 嗯。您慢点。哎。
4: 小李。
5: 哎。
4: 小李在吗？
5: 何部长进来。
6: 哎。哎
5: 呀。阿姨好。
6: 哟，几天不见，小孩又长高了。
5: 何部长坐。
6: 你坐。
5: 您怎么来了？
7: 过来看看你们娘俩。木兰，从你一来到延安，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你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接收新生事物的能力又很强，很有上进心。不过我对你还有一点个人生活上的建议。你看，你一个女人家独自带着小华来到延安，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木兰，不要难为情嘛，男婚女嫁是人伦常情。
5: 何部长，我现在只想安心的学习，搞好我的工作。
8: 我有爸爸了，我不要新爸爸。
5: 何部长，小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跟我儿子在一起生活的挺好的，我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我看这事儿啊就算了吧。
2: 大爷，小虎，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我，你们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虎，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

0: 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

0: 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小雨，20到25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烟，19到25度。云阳龙岗大雨转小雨，18到19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烟，19到23度。綦江横山小雨，19到21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烟，14到20度。江间四面山小雨，16到21度。开州大件镇中雨转烟，17到20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小雨，14到17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武隆苍沟乡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西藏昌都多云转烟，6到22度。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红，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1: 好了，
2: 路上小心，
0: 保重。
3: 都听好了，这近身搏斗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传统，咱们武器不如小鬼子，咱们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咱们的长处。都给我听着，咱们部队上下都得给我照这样练。司令，
4: 那你行吗？要么你给俺也露两手。
3: 臭小子，你小子想欺负我年龄大了是不是？想试试？来吧。
4: 行，来。
3: 有两下子花，你小子想跟我比还嫩点儿。哎呦！看到没有，都得照这样练。哎，司令，我回来了。
5: 好的，
3: 你小子，老子是不是见鬼了？

0: 我就说你小子命大，死不了吧！告你小子啊！想死我了！司令，怎么同志看着呢？哎，
1: 咱们两个老大男人怎么抱着不像话？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死不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就说呢，今天早晨起来，我这房头上的喜鹊怎么嘎嘎的叫呢？
2: 原来是你小子来报喜来了啊！哎，你们都杵在这儿干什么呢？别围着看了，都撤了吧！
3: 兄弟们，跟我走，撤，散了，走！
4: 小华，你在干什么呢？
5: 没什么。
4: 没什么，我可看见了。
3: 一把小木枪，小华呀，这小木枪可不是你这么大孩子玩的了。
0: 小木枪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哦，
3: 我爸爸可是炮王，是大英雄。
0: 小华，你说什么？你爸爸是炮王，就是那个炮王杨志华。嗯，臭小子，你说你这大半年的都死哪儿去了？别提了。
3: 我们把山找遍了，都没找到你。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等有时间呀，我们慢慢跟您说。哎，我们团的人呢？朱乐天呢？田昭娣呢？怎么都没见着啊？嗨，别提了。啊，乐天在木兰山的时候牺牲了。那其他人呢？哎，杜清明啊。那时候从山上下来的只有田昭娣。再说杜清明和他参谋长黄振涛他们。哎，不提也罢。 多亏你们，我才拿下这木兰山呢。臭小子，不管怎么说，你回来就好啊！哎，那我团剩下的那些战士们呢？我得赶紧见见他们，把我团给重新组起来，我上前线打滚了吧？臭小子，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多的开辟根据地，包括我们那个团啊，还有马团长，你们那个团都化整为零了，把部队。
0: 分成了好多支队，带着他们去各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另外，还有那个你的团那个叫什么田昭娣是吧？带着三个连，前天也走了。那我们团的人都没了，我一人回来，这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嗯，
3: 这样吧，你呢，刚回来，先等两天，我和组织上商量商量，再跟你安排嘛。
0: 行。哎。
6: 吕司令，找我呀？
3: 啊，哎，你先坐下。组织上对你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现在我代表支队正式通知你，即刻去延安组建新的炮兵学校。
6: 组建新的炮兵学校？
3: 嗯，怎么？您小子还有什么想法？
6: 啊，不是，现在战场上正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啊，怎么让我回去当教书匠了？这，
3: 瞧你这话说的。 这打仗固然是重要，是吧？啊！但是你替咱们队伍多培养两个像你这样的人才，那不就更重要了吗？再说了，这一个鸟叫唤，它也是叫，出了二里地，它就什么都听不到了。要全林子的鸟都叫，那就得响彻云天。连我这大老粗都懂的道理，你杨志华不会不懂吧？
6: 我，
3: 你看。 这是中央军委的电报，
6: 这您放心吧，我懂，我服从组织安排。

0: 穆振，你好。
1: 行，穆振同志，有事吗？
0: 前两天主任生病了，我那正好没药，这两天我有药了，我赶紧给他送过来。
1: 啊，行，没问题。
0: 哎，行，那我先走了，好吗？
1: 穆振同志，你能把这盯一下吗？
0: 可以啊，怎么了？
1: 我这有幅重要文件，马上送去上级领导，这里不能没人。
0: 行，没问题，你去吧。
1: 好，然后就这几封信，你帮我分发一下。
0: 好，
1: 我去就回。
0: 嗯。

0: 真香，这好长时间没吃你做的饭了啊。
1: 志华
2: 啊，
1: 他们都说你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啊，那可话长了，几天几夜说不完。再说了，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死不了。我答应过你哥要好好照顾你，我也不能失言呀。
1: 谢谢你，志华。这些年要不是你照顾跟小华，我们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当初你为了保住我的名声，跟我假扮夫妻，义无反顾地把孩子帮我养大，还有玉萍、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太多了，我心里边除了内疚，就只能说句谢谢了。
0: 妈，要说这些，咱俩关系可就远了。其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3: 妈，爸爸，你回来了！人家都说你牺牲了，我就不信。我昨天又看见爸爸了。
0: 放心吧，爸死不了，爸好着呢。啊，哎，这小子长高了，也壮了。啊，
1: 小花现在比原来懂事多了，天天嚷着要去当兵，去打鬼子呢。
3: 妈，我就说嘛，我爸爸可是炮王，哪能那么容易牺牲啊？
0: 来，坐着，把书包摘了啊，跟爸一块吃面条。来，
3: 爸，你吃吧。
0: 还有呢，再给我盛一碗，我们俩一块吃。吃吧。
3: 爸，你先吃。
0: 你吃吧，没事。
4: 志华，听说你活着，我可真高兴啊！还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呢。职业生男终于死在你手里了，
5: 但我们也牺牲了很多兄弟啊！
6: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阶段，我军也即将展开攻占大城市的正规战，特别需要炮兵人才。为了发展炮兵部队，所以就把你调来了。
0: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6: 可目前是困难重重啊，这炮兵队别的不说，就说这教具啊，还有这个课本啊，这乱七八糟都没有。这些困难呢、啊、你得想办法克服啊。
0: 您放心吧，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克服的。
7: 好的，经组织研究决定，
4: 只有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炮王来担任射击教研室的教研主任，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好。
0: 这个火炮啊，分为这个迫击炮、加农炮还有榴弹炮，基本上是这三种。我们先说说这个加农炮。加农炮它的炮管基本上是平直的，也就是说呢，它炮弹的出速度是非常快的。
8: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
9: 中央通讯社15日急电通告全国：今日中午11时，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系经瑞士政府转达，现公布原文如下。

0: 金明，
1: 金明，
0: 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不是刚下飞机，就过来看看你。嗯，
1: 真精神。
0: 清平，祝贺你，少将旅长。
2: 我应该恭喜你啊，大哥，中将整编师师长。<笑>
0: 坐。
1: 以前我就说过，只要咱们兄弟好好干。
0: 就一定能成大事，我们杜家也一定会重振雄风的。
1: 可以了，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终于和平了，我们这个国家
2: 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了。
0: 未必呀，我这次在重庆，听上次人说，国共谈判并不顺利。
1: 嗨，那不也正常吗？
2: 我们国共两党这么多年磕磕碰碰，积攒下的恩怨，哪能说解决就解决啊？但我想，只要谈，哎，总比上战场强吧？
1: 怎么，过了一段好日子，就不敢上战场了？
2: 大哥，瞧你这话说的，打小鬼子保家卫国，那咱们义不容辞。可现在不是和平了吗？啊，再跟共产党打。
0: 说到底，那是咱们民族内部的矛盾，有什么不好谈的？行了行了，这些事情交给那些政客们操心吧。
1: 你我是军人，这个仗打不打，咱说了不算。咱们听令就是了。
0: 哎，金明，这次我在重庆跟延安那边的共产党有点接触，从他们的口里，我听见了一个。

0: 咱们朋友的名字。
1: 谁呀？
0: 杨志华。
1: 杨志华？他还活着？
0: 活着。
1: 这小子宁可真大呀，活着就好啊。
0: 怎么，你跟他不是仇人吗？听他还活着，怎么还这么高兴啊？

0: 我在想啊，如果今后国共真的发生了冲突，这个杨志华如果活着，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1: 老领导，这么早你来找我，出什么大事了？啊？
2: 情况紧急，组织上决定重新启用你这门重炮。什么意思？
1: 要打仗了吗？
2: 抗战胜利以后啊，两党在地盘上，在政权上，出现了冲突，国共合作看来是貌合神离，冲突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也为以后的局势做了最坏的估计。
1: 这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啊，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呀。这国民党真的能不顾国家的前途就发动内战了？
2: 我们也想和平建国呀，可国民党他不容我们呢。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1: 我明白了，您说具体任务吧。
2: 啊，经组织上研究决定。
3: 大哥，这么早有什么紧急公务啊？
4: 启明啊，我刚刚得到消息，重庆方面和共产党的谈判破裂了。
3: 破裂了？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4: 所以，分析现在目前的形势，我想，内战是早晚的事儿。
5: 咱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
3: 又要打内战？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同胞相残，我们接受的教训还少吗？
4: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如同你和杨志华一样。一句话两句话是解决不了的。作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还是早点做准备吧。
3: 那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在战场上见了。
4: 启明啊，
5: 你不是一直想和杨志华决一雌雄吗？
4: 而且必须要战胜他。我倒是想这次是个机会。
3: 大哥，
6: 报告师座，国防部紧急电话。

0: 木兰，哎，志华，这么早，怎么了？我们可能又要和国民党打仗了。打仗？刚刚得到命令，我马上要带着延安炮兵学校所有的学员奔赴东北。我来跟你告个别。
1: 没想到我们熬过了八年抗战，还要跟国民党打仗。这一仗，又不知道打多久。我想不会太久的。你要不要看看小华？我现在去叫他。
0: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闹不好再让孩子哭一鼻子。
1: 你和小华要保重，你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你也保重。你瞧我这当兵当久了，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而且还爱激动啊。
2: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嗯，放心吧，我很快会回来看你们的。我们等你回来。妈妈，可能是爸爸的声音吧。爸爸怎么刚来又走了？
3: 爸爸呀，很快就回来了。

0: 大哥，我想跟您请个假，我要去德国完成我未完成的学业。你说什么？又要走？当年你不辞而别离我而去，当时给我搞得很狼狈。可是我没拦你，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有道理。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是少将旅长，我想。
1: 只要内战一爆发，你很有可能提升为中将。大好的前途摆在你面前，你不做，还要去读书？你是读书读傻了吧？
2: 好吧，大哥，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不想打这场内战，我不想和他们打，我更不想用同胞的鲜血来为我加官进级当太监。
1: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什么叫打内战？打日本人是打。
2: 是保家卫国、打功臣党，就不是打了。他们是土匪，是叛军，你知道不知道？大哥，你可能忘了吧？我曾经跟他们共同生活和战斗过，我了解他们，我见过。我曾亲眼所见，他们在战场上奋勇厮杀，英勇抗敌。他们对抗战是有功的。你想过吗？他们为什么会发展壮大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老百姓拥护他们，爱戴他们。
1: 杜清明，你可能已经忘了吧？当初潘局长到哪儿，是为了让你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炮兵，其目的是为了最后消灭他们，不是为了让你跟他们培养感情去了。
2: 可是大哥，
1: 毕乐，你是一个军人，更是一个珍惜荣誉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你这么做。
3: 对得起党国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大哥，对你的希望吗？对得起咱们杜家列祖列宗吗？哦，杨主任，
4: 哎，
3: 啊，这是伪满时期留下的一个公司。
5: 日本人走以后呢，就被我们接管了。哎，
3: 那什么，待会儿回看看。哎，这是谁？这是水呢？哎，有水啊！不行，哎，不行，这被他堵了。哎，老家里边，老家里边，老家里边。怎么着？赶紧到房间看看。好，
6: 外边是够冷的。
3: 哦，对对对，好。
6: 杨主任，你看看这环境怎么样？好吧，哈哈哈。你再看看这屋。哎，杨主任，你就先暂时住这屋。哇，这屋也太大了，这搁了一张床啊！这屋能搁至少三四张床啊！啊，这床得这么摆呀、啊，靠墙搁就能多挤下几张床啊！<笑>
3: 我告诉你啊，这儿的房间都这么大。
6: 不错，哈哈哈哈哈！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哎呀，又亮了！你这东西真好玩。
7: 这叫电灯，这是开关，别瞎玩，到时候玩坏了，这东西跑电，电着你。啊！
6: 你干什么呢你？
7: 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都听着啊，都听着，这屋的东西别乱动，都精贵着呢，碰坏了都赔不起啊！好，
8: 刚进城都这样，看啥啥面生，看什么什么新鲜，慢慢就好了。
1: 我们成土豹子了。我想，你们其中的某些人已经听到一些消息，那就是国共谈判破裂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重上战场，跟我们的老对手共产党短兵相接，殊死搏斗。但是，如今的党国不是8年前今天的党国，兵强马壮，美式装备，消灭共产党易如反掌，也是诸位。

0: 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1: 只是现在的共产党按兵不动啊，
0: 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开战，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制造事端，
1: 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跟我们干。
0: 徐锦昌，
2: 到。
3: 我命令
0: 你们营马上开赴共县，
1: 那里是共产党的地盘，
0: 如果共产党敢阻拦，就给我立即开火。
2: 是。
3: 杜聚明，
4: 在。
0: 我命令你们旅作为全市的先锋，向共产党华北根据地开进。
4: 是。
5: 哎，营长，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4: 能不高兴吗？叫我的老团长，快点来。这。
6: 参谋长呢？
7: 杨帅，这是民建军的肖参谋长。
8: 肖参谋长，我是杨振华。
9: 你就是炮王杨振华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7: 啊，行行行，里边坐。
9: 好，
7: 好，
9: 这
10: 一块儿站着，
11: 出去。
9: 哎呀，之前呢一直忙着打仗，也没来看你们。
12: 东北野战军呢，
9: 都特别希望你们的炮校能够尽快的改编成炮兵部队。虽然现在国民党和我们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内战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炮兵是解放东北的关键呐。
8: 没问题，组建炮队我们没问题。来之前就听说了，这东北啊，遍地都是宝，只要呢把装备给我们，我们会尽快的组织好炮队的。
9: 遍地都是宝不假呀，武器很多，可惜呀，都让苏联红军给接管了。其中还有很多日本留下的重型火炮，他们呢就是拿回国内去炼钢也不肯给我们。
8: 哎，那不行啊，那管他们要过来啊，他们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

0: 戏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

0: 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

0: 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

0: 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

0: 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民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

0: 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被命运打入深渊，
9: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3: 打赢这场仗，
9: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8: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

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

定都南京，改成天津，号太平天国。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謇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张謇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他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謇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謇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籍，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謇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謇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俭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要强的张俭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俭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俭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俭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俭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俭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俭，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

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俭指点他读书。此时张俭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俭有张俭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俭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俭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俭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俭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俭为老师。更让张俭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俭，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俭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6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俭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

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謇从15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它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10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个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10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20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只是有识之士不难发现，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元189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他劝勉张謇：“你还未老，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不如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他知道世界之大还有许多可为之事。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已经打开了新窗，呼吸了新风，却仍为陈腐的理念禁锢，在新路上举步维艰。但看着70多岁的老父亲，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张謇无法拒绝。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再次奔赴京城。这一次，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1894年4月24日，5更时分。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

知，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马上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数十年寒窗苦读，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最后的等待。紫禁城肃穆如常，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一天，光绪皇帝也是天刚破晓就到了乾清宫。24岁的皇帝已在龙椅上坐了近20年。刚刚，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捧着此次殿试前10名的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谜封，并逐一奏陈姓名。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皇帝听闻甚为高兴，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

0: 一声拖长腔调的喧呼传来，张俭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状元，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张俭却有些麻木，他感到了疲倦，一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他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浮力远居久倦风尘之想。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而是全天下都敬仰传颂的状元郎。他的名字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张俭一步步向庙堂走去，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俭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俭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俭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60大寿挥金如土。张俭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张俭感到焦虑和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战局最焦灼的九月，一纸电报将他再度召回故乡。张俭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父亲的一生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却是张俭的恨事。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事亲之忠。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张俭居家守孝期间，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俭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吾40000000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祭奠父亲的时候，他自我谴责说：作为一介书生，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杀敌，不能除奸，无论对于父亲，对于国家，都深有亏欠。
1: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用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1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1集逆战。告诉我们黑大帅在哪儿，
1: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哦，好大的口气，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能耐吧。
1: 快躲！

0: 来不及了！
1: 喜羊羊。

0: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1: 你还好吗？
2: 我没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直被他追着打，迟早会耗尽力气，我们要反击。
1: 我们的攻击他一弹就躲开了，除非我们可以预知他会弹到哪里，不然根本打不中他的。
2: 预知他会弹到哪里？
0: 你们在窃窃私语什么？中场休息时间到。你们是打不到我的。
2: 难道是何大郎？我大概知道他的行动轨迹了。他每次撞到墙面或者地面的角度和反弹出去的角度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推测出他的落地位置就能攻击到他。
1: 那就把他一举拿下。
0: 好。他们怎么向我跑来了？你们真是不自量力。
1: 他来了。
0: 奇怪，他们的行动路线很奇怪，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2: 难道他们猜到我的位置了？
0: 不可能。
2: 灰太狼，我们再试一下，这次一定要成功。
0: 看我的厉害，尝尝我这一招。
2: 为什么是我们受到伤害？
0: 哈哈，这就是我的能力，可以反弹一切攻击。你们的攻击越强，我反弹回去的攻击也越强，到头来你们只会自讨苦吃。
2: 我就不信你是无敌的。
1: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破绽的。
0: 哼，自取灭亡。

0: 许然能察觉到我。
1: 别打到。
2: 哎呀，不用这么着急嘛，反正你的两个手下哼已经被我的伙伴收拾掉了。
1: 你说什么？
2: 瞧你这么容易激动。
0: 放心吧，很快你就能和他们团聚了。嘿嘿。

0: 是，测试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是好消息吧？
0: 恭喜博士，测试一切顺利，数据无异常。
1: 终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多年来的努力和心血，总算得到回报了。
2: 既然你已经测试成功了，那还困着本大帅干嘛？快把本大帅放了。
1: 有点道理。
2: 什么？
0: 博士，绝对不能放。
1: 别担心，我只是把他放去他该去的地方。既然测试没问题，那就赶紧进行最后一步，合成能量剂。
3: 这还怎么打呀？它既能弹来弹去，又可以反弹攻击，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它呢？
4: 那要是让它弹不起来呢？
3: 难道你说的是？
5: 你们说完遗言了吧？那我就大发善心，马上了结你们吧！竟然不躲开，有胆识！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痛快！愚蠢，反弹后的伤害都是你们自己承受。

0: 攻击对他完全没用，这样撑不了多久。
1: 我倒要看看你能扛住几次攻击。你，
0: 再来一次就够了。
1: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到头来还是只能伤到自己。

0: 试试。嘿，
1: 动不了很绝望吧？哎
0: 呀，你什么时候织的网？
1: 就在刚才，趁喜羊羊拖住你的时候，我在你的背后偷偷织了几层黏黏大网。
0: 等灰太狼完成他的网，我就算好你的弹跳轨迹，把你打过去。只要你被黏住弹不起来，就没办法攻击我们了。
2: 谁说我动不了？等我挣脱之后，你们就完蛋了。
1: 我们才不会给你机会呢，喜羊羊。
2: 没关系，只要我把攻击反弹回去，他就伤不了我。
0: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弱点，你身上的矿石我们之前遇见过。如果我没有猜错，那就是你的能力来源吧。看来让我说中了。
1: 总算解决掉这个难缠的家伙了。
0: 别耽误了，我们去找黑大帅吧。
1: 好，快走吧。
0: 他明明是鸡蛋，干嘛说自己是鱼蛋呢？
3: 什么队长，完全不堪一击。不可能，没

0: 是重要的资料库。不管了，
1: 这下应该被

0: 都炸成灰了吧。
1: 别浪费我时间，快交代我那两个部下的下落。
0: 不用这么激动嘛，我说，把武器放下，

0: 不说就只能再见了。
1: 怎么了？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呀？是谁？是你，
2: 宁太郎，黑大帅在哪儿？
1: 第五十二集，梅菊风暴。
3: 啊！放了我！快出来！你们不在乎好朋友被抓住了吗？
4: 啊！不好，得去救懒羊羊。
5: 别冲动，贸然出去只会被梅太郎一网打尽。
3: 既然你们不出来，我就只能拿他解解闷了。
6: 放开懒羊羊！
3: 终于等到了，看招看招看招！
4: 郑班长引开梅太郎。
7: 啊！厉害呀！
4: 懒羊羊，我来了。懒羊羊这奇怪的舞蹈难道是想告诉我不让中了这些拙劣的陷阱吧？哼，看我的，
7: 沸羊羊果然是我最可靠的搭档。
4: 怎么有个面包在地上？不可以浪费食物。
8: 真是愚蠢，不先去点亮灯赢下游戏，救队友不成反被抓，现在小羊们失去了人数的优势，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3: 别急，听，现在就送你们团聚。我不会让你得逞的。都来了，那正好全抓起来。
6: 班长，美羊羊！
9: 班长，我有个主意。
3: 投降吧！
9: 真扫兴，
8: 什么都看不到。
3: 我赢了，
8: 这就完了，
9: 真没意思。
8: 哎呀，恭喜恭喜！
3: 别废话，快放我出去！
8: 好的，现在就把你送走。
9: 去救菊太郎，我们还没完成任务。
8: 螳臂当车，在这里我是唯一的主宰。
3: 狩猎开始。好像踩到了什么。原来是玩具。
10: 我还是没办法做到像你这么幼稚，真的不适合陪孩子玩

0: 捉迷藏。
1: 你什么意思？再说了，这是队长安排的任务，你要是不配合，我就告诉队。
0: 没想到闪闪是个捉迷藏高手，我们恐怕是抓不到他了。
1: 哎，真不甘心就这么输了。抓到你了！中计了！
2: 你们抓不到我！
3: 快追！
0: 我们也得使出点真本事了。
1: 这招叫梅菊风暴，怎么样？
0: 好呀，就叫菊梅风暴。
1: 是梅菊风暴，凭什么你的名字在我前面啊？
2: 你别吵了，我们再玩一遍吧。妈妈，
4: 我们回来了，闪闪。家里这是发生了什么？这孩子给哥哥姐姐添了不少麻烦吧？
5: 你们在家搞些什么？
2: 这个。
4: 你也中招了。
2: 我们一起来玩啊！
1: 不是玩捉迷藏吗？
4: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2: 打不到，
1: 看招！
4: 一起攻击爸爸。
0: 我果然不太适合玩捉迷藏。
6: 找到了！跑多久？
0: 真是没完没了！
1: 你说话不算数，因为游戏也不让我走。
7: 该说你们是天真呢，还是愚蠢呢？我怎么可能放走你们？永别吧！
1: 愚蠢的是你。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总算出来了。啊，那是菊太郎有危险，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计策？难道是那个时候？
2: 没错，

0: 是敌人。
1: 我们知道你绝对有诈，不论谁输谁赢，你都不会放任何人离开的。所以就拜托梅太郎配合我们的计划。
2: 没错，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完了，跑不掉了。算了。
2: 不是吧？这种程度你就躺下了？
1: 梅太郎。
2: 连个蛋都搞不定，早叫你多锻炼。幸好我来得及时，快感谢我吧。
3: 真的谢谢你蜗牛一样的救场速度，我好感动。
2: 你的态度也太差了。
4: 你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溏心蛋被打败了？
2: 那么卑鄙的蛋，我能输给他？
4: 哼，我可不会像溏心蛋这么好对付。
1: 再用一次那一招吧。
4: 弱小的反抗，真正人反抗。

0: 这招梅菊风暴真厉害。
1: 叫菊梅风暴才对。
0: 哇，这招是我先命名的，当然是我的名字要放前面。
1: 是我的无人机终结了它，理当我的名字放前面。
0: 哼，不跟你废话，我找队长评理。
2: 第53集，前路未明。灵太郎？你救了我们。
3: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4: 我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行动。
0: 队长，
4: 你们没事吧？好，我知道了。
3: 喂，等一下，跑这么快，还想问他实验室在哪里呢？
2: 现在还有谁会知道实验室的位置呢？喂，
3: 醒醒啊！
2: 林太郎下手也太重了吧，
3: 到头来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去找。
5: 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6: 灰太郎，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7: 救怪物啊。
6: 他好像已经晕了，
8: 那边好像还在战斗。
5: 这武器难道是……
6: 哎呀呀，你干什么？
8: 那边很危险的，快回来，
6: 跟上吧。啊，
8: 慢羊羊有危险。
6: 我来救你。
9: 村长，
6: 你们认识？
5: 对呀。
6: 原来你是沸羊羊的爸爸。哈哈，
10: 没错。
6: 你们是他的队友。
8: 谁跟谁？你们介意再介绍一遍吗？我有点不记得了。
10: 村长，我们真是很久不见了。
5: 是啊。现在终于能找你要当年前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毕业论文了。
10: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11: 原来队长小时候这么调皮。
10: 村长，你怎么会来这里？一把年纪了还出来折腾，这多危险呢。
5: 孩子们都跑这里了，我能不担心吗？说起来，你有没有见过沸羊羊他们？
10: 他们先去到古城下的研究所了。
8: 什么？那里也不会更危险吧？
5: 得赶快去找他们。
10: 我们也来一起帮忙。
5: 可是你们的伤……
10: 就这点擦伤，我们没事的，对吧？
12: 没错。
10: 你们先把伤养好，然后再追上我们。
11: 可是万一我们去晚了，导致喜羊羊他们……
5: 放心吧，孩子们身经百战，远比你们想象中的强大。

0: 那群不讲义气的家伙居然就这样抛下我这个伟大的先知，还好本先知忌惮自有天下。你们这群无情的家伙居然把本先知忘在这里，化作犬却不理你们。凭本先知的本事，没有他们也能找到黑大帅。这里有卤蛋，有糖心蛋、炸蛋、咖喱鱼蛋，但是怎么找个皮蛋这么难呢？这次准没错。弟弟，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木杖灯泡已更换完毕。
0: 怎么又是个厕所？不好意思，找错蛋了。
1: 发现目标，立刻捕捉。
0: 你们一群机械蛋，上什么厕所呀？炸弹！看本先知把你们炸成碎片。是烟雾弹。我就开个玩笑。别打脸行不行啊？居然敢对本先知不敬，真是大胆！花狗圈圈不理你们。说笑了，你去忙，不用管我。
2: 好吵啊！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7: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6: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7: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得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8: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
9: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10: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2023年的一天，我创业失败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李狗。今天我要干点啥？
2: 在创业之前，我和姐姐做自媒体，拥有了全网500万粉丝。出去拍视频、吃饭，都会有人来和我拍照。但那天我不想做自媒体了，我想离开我姐，一个人去闯荡。但没想到出去闯荡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姐，对不起，我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伤害了你。
1: 姐，对不起，我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伤害了你。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姐姐魏丽。

0: 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我叫魏丽，来自山西长治，我今年32，我现在是一名宝妈。
1: 啊，很年轻，你宝宝几岁啊？
0: 1岁。
1: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决定是伤害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0: 2022年夏天，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就是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哎呀，挺难过的。我说数据这么好，你突然不做了。在他离开的半年时间，我粉丝一下掉了80万，他的离开就让我很难过，很失落。
1: 半年掉了80万粉丝，你们那时候自媒体做得怎么样啊？
0: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每一个点赞量都是100多万。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账号啊，成绩做得很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弟弟李琦。
2: 主持人好，我是李琦，来自山西长治，今年24，现在的话在大连做销售。
1: 你们两个人是亲姐弟吗？
0: 那是的，
2: 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
1: 哦，明白了，跟我们说说吧，那天发生了什么呀？
2: 是在2022年夏天，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朋友家住着，当时我就是不想回家，因为我回了家之后我感觉特别压抑。那个时候和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特别放松，特别快乐。当时朋友和我说，咱们要不然一起创业吧。哎，我说行呀，正好我不想做自媒体了。到后来我姐一直给我打电话，一直催我回去，你怎么还不回来？都已经几天了，我好多视频都没有拍成。我就和我姐说，我们过2天就要去旅游了，姐你要不然过来找我一趟，我和你说点事儿。后来我姐就骑上电动车，当时天很热，她又过来我朋友家门口找我，她就问我，你是不是疯了？流量做得这么好，收入也很可以，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说我自己想出去闯一闯，我不想再受你的管束了，我想自己去试一试，我能干出自己的一份天地。但是到了后来吧，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我确实发现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
1: 但当时你的决心很强烈，是吧？你就想离开姐姐，想自己去闯荡。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弟弟当时这样一跟你说，你听到这个决定，你是心里怎么想的呢？
0: 我心里特别的失落，我也特别的着急，就是我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就那种恨铁不成钢，你知道吗？他像一头牛一样，我拉着他要走一个很平坦的路，他非不，非要自己走上坡路。其实他学历挺低的，我说出去闯荡很困难，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1: 李琦，你们那时候账号做那么好，为什么不想做了呢？
2: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而且我还不能忤逆他，如果说我做了他不喜欢的事情，哎，他就得冲我发脾气，所以说我就是不想和他干了。
0: 他是做事特别的不认真，但凡认真一点我就不会这样天天骂他，我也不想一个老婆子一样天天在他后面叨叨叨叨，他也嫌我烦，我也嫌他烦。
1: 他是第一次跟你提不想做视频了吗？
0: 其实他不是一次两次都这样，2021年那个夏天，我们是要拍一个美食类的账号，工作难度特别的大，一下拍要6-7个小时，那天特别的热，他不想动，其实我也不想动啊。那我们既然坚持了这个事情，那就必须要认真把它做下来。他那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嘛，我说你能不能动一下？他说我会动的，不用你管。那我说你倒是动啊。然后他就，你快别烦了，老你这样说我就生气了啊。我说你生气，我比你还生气呢。躺在床上还是无动于衷。那个时候呢，心里就特别的恼火，但是我又叫不动他。我身边有一个杯子，我啪的一下就摔在那个桌子上，我让他知道我生气了，李姐姐我现在很生气，你要动起来。还是不动，
1: 这杯子都摔了他依然不动。
0: 嗯，还是不动。他说你摔给谁看呢？我说就是摔给你看的，怎么地吧。我越说，我说的越多，他就越嫌我烦。但是账号还是要继续拍摄，那天我就去拎着他的领子，我说咱走吧。他可能也是恼火了，哗的一下他甩我脸上了。我那个时候心里好难过呀，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拉他，怎么去劝他。他就是，哎，我不想干了，我扔下这个烂摊子我就走了，剩下的你

0: 收拾吧，我压力挺大的啊，你做吧。其实我交给他的活并没有那么多。
1: 其实他还是个孩子，可能工作当中会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孩子气，是吧？
0: 对。
1: 你们两个人当时最早怎么就想起来要做自媒体，要做账号呢？
0: 这是一个机遇吧。2016年的时候，我刚毕业，我做的是传媒策划，我寻思着就是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我们那边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800块钱，我觉得太少了。后来我就背着包，身上只有200块钱，去了太原。然后呢，我住的是一个叫破烂的小旅馆，那个小旅馆里面有7-8个人。我每天就是晚上在网上找工作，白天我就各地的地方去跑。然后我跑了一个礼拜，我想放弃了。我那个天下午站在那个桥头上，我说要不然我回去嫁人算了，回去相夫教子，最起码有人养活我。后来就想买第二天的车票的时候，有一个公司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传媒类的工作，你要不要过来试一下？他是做剪辑类的工作，他和我的专业正好对口。我想的反正回去也没什么做的，要不然我去试一下吧。我们俩一拍即合，他写文案，我晚上拍摄剪辑，然后我们俩干了一个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我就在躺在床上，我在刷视频，我刷到一个生活类的账号，我说那我就拍我打工的日记吧。3个月之后稍微有一点起色，然后有一个公司他就签约我了嘛。那个时候平台给我的也是2000块钱，我在公司也是2000块钱。那我说要不然我就辞职，我回家好好的去发展吧。2019年我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暑假嘛，我弟弟也在家里面。然后我说那咱们俩要不然拍视频吧，到时候我如果挣了钱我会分你一点儿。那个时候我回去了，但是没有什么流量了，我拍什么都不火了。我弟很辛苦的给我拍了一个月嘛，然后我就花200块钱给他买了一身衣服。我说要不然放弃，我再回去太原打工吧。但是我又觉得哎呀挺不甘心的，我在想哎呀别人都能起来，为什么我就起不来？那个时候压力挺大的嘛，头发整夜整夜的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偶然间刷到一个搞笑博主的账号，我说人家都是姐弟拍啊，或者是兄弟啊拍这些什么的，要不然我们俩试一下吧。他说好的，他那个时候做事还挺认真的。我说我写出来脚本，他说姐你这样不对，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特别的认真。
1: 你们两个人就开始做账号了，
0: 对，
1: 是吧？什么时候火的呢？
0: 我们就是2021年夏天8月份，我们有一条视频突然就爆火了。那条视频的播放量是7000多万，
1: 7000多万，
0: 点赞量是180多万。那个时候就突然就爆火了，粉丝也多了，广告商找我们的也多了，就很开心，就无法言喻的那种心情。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了这么久啊，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效果，得到了成果，好开心，真的
1: 一下就火了。
0: 对，
1: 李琦，
2: 对，
1: 那时候火了之后你收入怎么样啊？
2: 那个时候我们2年就挣了180万。
1: 哇，
2: 我们的话是属于两个人平分嘛，当时我才19岁，在对于同龄人来说我感觉我超越了他们一大截。在我们这个年纪啊，上学的上学，还得需要管家里面要生活费，比如说一起去外面吃个饭了，还得妈给我发个钱，或者要不然的话咱们 AA。 但是我和他们一起去外面吃饭，我知道他们的难处，我就是说啊，没有没事，哥请了。当时的话我还是挺自豪的，到了后面就是我想要的鞋子呀、手机啊、衣服呀，我想买就买，全部都是全款拿下，根本就不考虑我以后应该怎样发展。包括就是和他们去外面玩的时候，总会有粉丝凑上来，你是小李狗吗？我可以和你一起照相吗？我说行行行。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虚荣心还是蛮爆棚的。那个时候的话，我确实感觉到我飘了。
1: 他那时候飘了，你嘱咐过他没有？毕竟他比你小那么多岁。
0: 我跟他说了，我说啊，我们赚钱了，你现在学历不高，要不然就是花个钱去提升一下学历嘛。他总跟我讲，姐不着急，我还小，以后慢慢有的是机会呀，我还小呢。
1: 不听你的劝，
0: 不听我的劝。
1: 那李琦，你那个时候怎么想的？

0: 给自己做过什么规划吗？
1: 我当时的话，我就觉着我做这个账号我都这么厉害，我毕竟也出力了，那是不是我干其他事我都能成？然后后来我就抱着这个心态，然后就和朋友们一起去出去创业，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闯出一番天地。
0: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离开姐姐了。
1: 对，
0: 你创业去做什么呀？
1: 2023年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他们想的是干装修公司，因为他们懂这个东西，正好我们那边也是正在起楼，所有的房子正在出售。我就想，哎，如果你出售的话，这肯定装修公司也很吃香的一个行业。刚好我朋友就和我说，我已经在里面投了100多万了，还差个10来万，这个公司才能运转开。当时我就想，哎，这是一个机会啊。我说行，我回去和我妈商量商量。当时的话，我挣的钱其实我妈也在帮我保管，但是后来我和妈要的时候，所有的钱她已经买房子了，剩下的话其实零零散散给我凑了15万，还去亲戚那边也借了。当时我就和我妈说，妈，这是一个风口呀，最起码在这里面稳赚不赔呀，到时候我开上路，我拉上你，咱们去旅游，很兴奋。后来软磨硬泡就和我妈把这15万给要上，当时我姐还嘲笑我呢，就是说，我看你离开我之后你能干成什么事，
0: 更想好好的做了，是吧？
1: 对，到了后面我就开始努力去认识这一行业，我就想的是怎样去把这个公司知名度给提上来。那个时候天天早上6点多不到就出门去工地上扫楼，一栋一栋的扫，从1楼爬到30楼，把所有的我的传单全部发出去。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左右，也没碰到客户，也没有碰到有联系我的人。我就想的是，要不然我中午也去附近的小饭店啊，我就去发传单，我就要把我的知名度提上来，我就不相信我签不下这个单。
0: 你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努力的，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给别人看，是吧？
1: 对对，到了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嘛，就是那天下午我又去扫了一遍楼，碰见一个客户，当时和他聊得还挺来，然后我们的优惠政策也还挺好，他当即就给我签了2套房子。当时我一个激动的心啊，我就想的是，看我做出点成绩了，我最起码我离了我姐，我开张了，我打响了我第一炮。不到1个星期，我的合伙人他们就把我支走了，他们就把我支到四川那边，让我去学设计。但是我觉得，哎，学个设计也挺好，到时候的话也能就是帮公司出点力。后来我就去那边学了1个月，回来之后，我站到我那个店门口，我整个人呆住了。因为我走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回来还是这个样子，他连门头都没有，就是进了里面黑乎乎的，连灯都没有装上。我就在想，我这1个月走了之后，你们有没有签单？如果有签单的话，那客户来了这边你们是怎么谈成的？连自己的门头都装不上，连个品牌名称都没有。后来我就对这件事吧就有点犯嘀咕。到了晚上回家了，我刚坐到沙发上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就是我的客户。喂，小李啊，你这都已经1个半月了，为什么连工人也没有，连材料也进不了厂，也没有人来联系我？哎，我说不对啊，姐，我走的时候我把这些事情都已经交代给他们了呀。他说你不信你明天过来看一看。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工地，确实工人也没有，材料也没有。当时我就已经慌了，我就给我的朋友他们去打电话，然后他们给我解释说，这边资金出了问题啊，那边有一个客户这边也出了问题，然后我们的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但是他这些理由都不充分，都被我推翻了。后来我知道我被骗了，我的15万一夜之间全没有了，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是回了家之后，我爸也是天天训我啊，说别人家的孩子啊，处的朋友都扶着人家开上什么车，开了什么店，挣了多少钱，你看你这朋友什么都做不成，还拖累了家里，现在的话家里面还欠了一屁股饥荒要去给你还。我当时就摔门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走到外面买了一包烟，我边走边抽，我就觉得好没意思呀。抽了半包烟之后，感觉还是我的那口气出不来，堵得慌。后来我就又去买了一瓶酒，边走边抽边喝，到了最后酒也喝完了，烟也快抽光了，走到桥上了。当时我就冒出来一个想法，要不我就跳下去算了吧，反正一了百了了。我坐到那个桥上一直在犹豫，也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背叛。 后来就是在我想不通的时候，我手机

0: 机突然响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我姐给我打的电话，我其实当时是不想接的。
1: 特别是姐姐的电话，你可能更不好去接，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她，对吧？
0: 对，后来我就想的是，我如果这样走了的话，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我就接了。那你在哪儿？怎么还不回来？都两点多了。我现在在这个桥上，我不想活了，姐。我现在想跳下去，我结束我自己生命了，就这样吧。他说没事，你先不要动，你就在这等着我。后来我告诉他地址，他就过来了嘛。在等他的这段时间哈，也有路人就是往旁边走，他们也就是，哎，这人是不是要跳河呀？哎，你就想不开啊。他们也在劝我，但是我感觉当时对我来说全部都是看笑话的，我感觉对我来说全部都是羞辱。后来就是我姐来了，然后他就和我说，你的命就值150,000吗？你跳下去你轻松了，这150,000就不用还了吗？咱们以后就是哪怕从头来，咱还能再挣好多个150,000，哪怕是咱们去打螺丝。后来也有好心人就是报了警嘛，警察叔叔也来，然后我姐也是一直劝我，他们一起把我给救了下来。
1: 后来那钱要回来了吗？
2: 要回来了，
1: 要回来了。
2: 对，我和我妈去堵在他的那个公司，那么我弟当时没去，因为他那边有一个人就是老威胁他，他就害怕，他们一副很屌的样子，哎，就不给你，你能怎么地？我妈说，嗯，那不行，那我们就起诉吧。他们说，哎，该起诉起诉，我们不怕你。后来就我们真的起诉了，然后打赢了这场官司，150,000要回来了。
1: 李琦，你经历了这些，长教训了吗？
0: 后来确实是长教训了，但是这个教训还是比较惨痛的。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嘛，我也挺颓废的。我爸妈也一直说我，我有一个表哥，他是在北京那边，海底捞工作。哎，他就说，来这边工作工作，试一试。当时我也想的是去外面磨练磨练，然后我后来就和我姐说，我姐说行，你去那边正好磨练磨练你，看看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好。然后后来我就收拾上行李，背上包，一个人就去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刚落地的时候我感觉，哇，这大都市真好呀，而且这个海底捞的待遇也还不错，我好好努力的话，我肯定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认真的，当时是在干门营，大家也知道海底捞机制嘛，每天必须要微笑去服务，然后客人来了就得小跑着去和人家，您在海底捞用餐吗？哎，咱们几位啊？当时我就在想，我之前在家里面我哪有这样的语气和别人说过话。过了一段时间，是一个冬天，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什么客人了，北京冬天也是很冷，我就在那边跳边运动让自己热起来。那个时候我手上全是冻疮，脚上也全是茧子，也有疮，我就在想，我以前在家里躺着动动手指头我就能挣那么多，你说我为什么要出来干这活呀？到了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来这边找我玩了2天，他说，哎，我回去也没事，不然的话我来这边也工作吧。我说行，经我介绍他就入职了嘛。干了段时间他家里有事儿，他就要走，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就是后天走，因为第二天的车票已经满了。我那个经理就直接过来对着我说，李琦，你看你招的什么人，都已经多久了，签完离职了还不走。当时是一个吃饭的节骨眼，就所有人都在，你就这样训我，我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后来我就把我的东西全部上交，我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就走了。
1: 你也离职了？
0: 我连离职的话都没有说，他们也不知道我离职，我直接把东西一放我就走了。当时没有钱，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你给我发个300块钱呗，我买个衣服。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告诉我姐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就买上当天的票，连夜就回了山西。
1: 魏磊，你当时不知道他发生了这些事儿吧？
2: 不知道，他回来我都不知道。那天我还在家坐着呢，突然听到敲门声，我一打开，哎，你怎么回来了？不应该呀，这也没多长时间你都回来了。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小窃喜嘛，觉得他应该是干不长他就回来了，
1: 觉得他是在外面受挫了，是吧？那你这辞职了，你后来又做什么了呢？
0: 后来的时候在家里面一直待着，我就想的是要不然还重拾老本行，
1: 做回自媒体。
0: 对，再继续做自媒体。然后我就想的是让我姐，哎，再帮帮我，我还能干。
1: 你就找你姐去了，你同意了吗？魏丽，
2: 我不同意了，因为

0: 那个时候我怀孕了，我已经没有大把的精力再去投入到这个上面去经营这个账号，
1: 而且可能过了那个阶段，你再重新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有困难了。

0: 他当时也挺兴奋的，他说哎，这个也行啊，我自己当老板，时间自由，没有人骂我，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我就不干。当天他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就等着收货去当老板呢。
1: 啊，你看这挺兴奋是吧，又有新的行业新的希望了。你做的怎么样啊？
2: 干得特别起劲儿，因为第一天出摊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卖完了，半个小时我就能挣200块钱。哦，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就按照我的心情来，我想出去的话我就出去，不想出去算了嘛，我就休息嘛。那个时候摆摊其实还挺辛苦的，因为早上的话要起来穿串，一天要穿上千串，当时我姐怀着孕一穿就给我穿一中午，她还手快。然后到了摊子上，如果我有什么东西忘了拿呀，然后又需要去买一下什么东西，我走不开，我姐就挺着大肚子骑个电动车风火雷凌的就给我去准备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让我特别记忆犹新，因为我的摊位之前是在靠后，后来前面空出来一个摊位，我就想着哎，我要去这个摊位我的生意会更好一些，卖得更快一些，挣得更多一些。但是我刚摆上摊儿，结果就有人过来和我争这个地方，我当时吵不过人家，我姐直接把我往后一拉，挺着大肚子就和人家去吵去了。当时我就在想，哇呀，我姐这因为一个摊位去和别人吵架呢，因为我，然后当时也是怕我姐动了胎气嘛，我就把我姐拉开。当时想一想，我姐真的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但是到了后来，她就是去生孩子了嘛，我一个人就有点坚持不下来。5点多你就要起来去买菜，去洗，去切，去煮，然后再去穿，刚好到下午3点，一般最迟就是4点我就出摊了，一摆就摆到晚上7点多，卖完之后我才回家。但回完家之后我还得再继续收拾，我早上还要再继续重复啊，我一个人实在是吃不消。在干了有半个多月之后，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放弃了。
1: 你这后来又做什么了呀？
2: 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我爸妈就看我这样子，他又想的，你要不然的话跟上你妈妈去厂子里面上班吧。然后我就和我妈一起去他在的那个厂子上班去了，6点多起来，然后6点半之前就得到岗，开始一天的工作流程。他是做食品生产的，然后那边又热，工作日复一日重复的，就是很枯燥。我感觉在里面待着生无可恋，我的人生就像这流水线一样，根本望不到头。
1: 嗯，这威力他这是挺不容易的哈，这又去厂子里去打工去了啊。
0: 其实
1: 他这未来怎么办呀？你给他操心不？
0: 我特别的操心，因为他那个厂里面我去帮过我妈，我知道那个特别的辛苦又特别的热，我也不想看到他这么辛苦，他一辛苦就挺难受的。那个时候就是由于他当初的离开嘛，拍视频呢他不是走了，然后我已经把我下一条路走好了，我去武汉学了婚礼主持。我说哎弟，要不然你去做这个婚礼主持吧，我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呢？他刚开始其实挺不情愿的，然后我一直在鼓励他，我说哎呀你做吧，你是可以的，我配合你。做中式婚礼的话他是主持人，我是新娘，做西式婚礼的话我是他的督导。那个时候我们俩配合的也挺好，他一场婚礼的话800块钱，我也不要他的钱。
1: 你又开始给他指了一个新的道路。
0: 对，
1: 他这学主持谁给他出的钱呀？
0: 我给他出了3000块钱，我觉得他条件形象都挺好的我说我花3000块钱你去学吧，学回来我们一起干。
1: 你这做了多长时间呀？
2: 做了有1年左右，当时的话确实和我姐在一起，我感觉哎呀又和我姐搭档上了，挺轻松的。然后包括一些接单啊什么都是我姐来帮我。到了后来我姐她不是有宝宝需要回家带，我姐夫上班时间比较长也没有人去带孩子，她就和我说没办法了，有的时候不然的话你自己出吧，然后去找个搭档。后来的话我也是去找了其他的人，贵的我用不起，800块钱我还得分人家一半，挣得没有意思。和我不熟的或者是刚上手的我又不想用，又怕搞砸人家的婚礼，就这样一直犹犹豫豫的拖了3-4个月之后，我就不想干了。
1: 又不想干了？我给你数数啊，你这海底捞做过服务员是吧，然后摆过摊儿，去过工厂，然后做过婚礼主持人。
2: 对，还有创过一次业。
1: 还创过一次业，5次是吧？
2: 对，
1: 都失败了。
2: 是
1: 你自己总结过吗？这问题出在哪儿？

0: 啊？
1: 我当时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年少轻狂，不懂事儿，让姐姐也是为我付出了很多。她可能也一直想的是怎样去管我，但是我的话总是跟她反着来。
0: 但其实你是不是觉得说有姐姐、有父母、有家里兜底，你怎么做其实你不担心，因为你都有退路。
1: 对，因为我感觉我有靠山，反正我处理不完这些事有人来帮我，
0: 这是你最大的底气是吧？但也不能老这样，你后来怎么办的呀？
1: 又再次回到我妈的工厂待了不到3个月左右吧，过年了。然后后来我爸就从别人那边打听到，哎，现在在大连做销售还挺好的，然后就跟我说你要不然去试一试吧。哎，当时的话我就想做销售，哎，这个东西我合得来呀，我最起码我和别人的话能说会道的，察言观色咱之前在海底捞也感受过啊，也知道该怎样去和人相处，我就来了大连。
0: 去到大连？
1: 对，
0: 又离开家里了，也离得挺远是吧？
1: 这一次的话就是离家里远远的，电话打得也很少，
0: 就是想刻意的离开家离得远一些。
1: 对，刚去的那边做销售嘛，它有很多的门路，很多的技巧，你需要慢慢的去挖去学。当时我就想的是，哎，旁边有老员工能不能去带带我呀什么的，然后我去跟人家求经，人家都不理我。每个人的话也是挺忙的，我就在想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呀，别人如果见了我都得过来和我打招呼和我照相。
0: 这职场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惨烈的。
1: 对，挣的工资其实也不多，到手5000多块钱，然后交房租就得交3000，有的时候就是连我的吃喝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花销都顾不上。但那个时候我最难的时候我从来都没和家里说，以至于最难的时候去晚上我买了一箱泡面吃了整整半个月，但我又不想和家里伸手，我就想的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次，我觉得我肯定还能再做成，所以说现在不论是多难我都会坚持。
0: 坚持的啊，魏丽说心里话，你这弟弟啊挺不容易的哈，你看这些年做的这些事儿。那我想问问他离开了你们那账号不做了你怎么着的呀？
2: 其实他离开之后呢我过得也不好，那个时候呢就是收入也下降了，广告商也不来找我了，然后我的粉丝蹭蹭往下掉，一下掉80万嘛，就觉得心里这个落差感还是很难过的。
0: 就是你弟弟走了之后你是没有内容在支撑你的这个账号了是吗？
2: 尝试过其他的方向，但是我弟弟走了之后好多粉丝都说，哎，我好喜欢看你们俩呀，你弟弟去哪儿了？我喜欢看你们俩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啊，我不喜欢看你每天就是在家里面拍的这些很日常的那样。对，
0: 所以粉丝喜欢的是你们的日常是吧？现在弟弟走了，你这个叫什么转型？
2: 对，
0: 也没有转成功，也失败了。
2: 是的，
1: 到了后边的话是我刷到了一条视频，视频的内容是我姐啃着一个面包在那里哭，那个视频它上面标注的是婚姻带给女人什么。我就想，哎，怎么了？这是和我姐夫吵架了。我后来就给我姐打了个电话，我姐就说他和我姐夫吵了点小架，然后再加上带孩子一个人太难了，在家里面连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天的话他还生着病。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姐就不会受这些委屈，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她以前雷厉风行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感觉我离开之后对我姐的影响还是挺大，现在一个生活全部都是大幅度下降，现在包括去花一个钱还得去和别人张口要，低声下气的还得去报账，就感觉我姐从天上一下就重重的摔到了地上，也摔到我心里。确实，
0: 所以你今天来这儿也是因为那条视频是吗？
1: 对，就感觉我心理上很对不起她。
0: 那我问问魏丽，你弟弟这个奔波了这么多地方也失败了这么多次，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了哪儿呢？
2: 每次在他不认真的背后都是我在为他兜底，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我受过那些苦，我不想让他再受一遍，我有能力去帮助你了，你就不要再走那些弯路了，我拖着你就行。
0: 嗯，所以其实

0: 其实有些苦呀，它是必须要吃的，对吧？它如果不吃这些苦的话，它就不能够体会到你今天换来的这些不容易，是吧？
1: 是
0: 啊，他刚才也说了，在大连的不容易，这些你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受的那些苦啊，他吃泡面，我估计他是怕讲了之后我心里也难过，他也没跟我讲过。
0: 那他去大连之后，你有没有想着说再去帮帮他？
1: 不帮了，我再帮就很没有意思了，我就放开手，让他自己去闯吧。他跌倒了，得自己站起来。
0: 嗯，姐姐这么说，你心里怎么想的？
2: 他今天这样说，我还是不会生气，因为就是入了这个行业之后，我感觉是一直在磨练我自己。宝剑锋从磨砺出嘛，我得经历了这些东西，我才能成长。
0: 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彩虹，对不对？
2: 对啊，
0: 所以姐弟俩都需要加油。希望你们未来还能有更好的合作和发展，好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对于19岁当年你跟姐姐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媒体。无论是在你的这个经济收入上，还是你被关注的程度上，其实对于一个毫无准备的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好事儿。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自我力量和知识储备，或者是人生阅历的储备而去获得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往往是灾难，因为它会让你迷失。姐弟俩，无论从今天开始选择继续合作在自媒体的赛道上，还是在做任何你们其他的工作，脚踏实地，姐弟齐心合力，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和事业都能够再一次的红红火火，谢谢。
4: 看到姐弟能一起登台，然后互相能够理解，拆不散呐，觉得特别温暖。其实最珍贵的是这个，李琦，方琼老师给你提的这个问题，打了5份工，没一样做成了。你总结一下原因，你说是因为姐姐，她太宠我了，她太给我兜底了。不是姐姐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投资被骗，因为盲目的相信；打螺丝，枯燥；摆摊儿，太辛苦；婚庆主持，付出挺多的。要做很多事儿，但赚不了多少，海底捞受不了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因为它都有一个对比项，那个对比项就是我曾经是500万粉丝的博主。因为你们特别年轻，你以为姐姐是你的靠山，你以为姐姐可以随时为你兜底，但其实不是。这姑娘比你大不了几岁，他有他的不容易，他有他的不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在过河。就算是你们当初起号起得好，那这姑娘不是也为了这件事情，她又学习了自媒体，又学习了传媒，她又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号，最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运气，才做成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俩继续摸索着你们该走的路，我也祝福你们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方向，努力的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干。
5: 你们俩在一起出镜粉丝如云，你跑了，你小子对吧，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他为什么就不行了？为什么你俩当搭子就能做得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俩是亲姐弟，亲姐弟那浓艳的感情啊，让人羡慕。不管你们干什么，他一个人就没有这亲情了呗。就这份亲情，这份爱，是我人世间特别重要的东西。不管成败，咱都是人生赢家。希望今天是一个对过去告别的小小的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姐弟互相帮衬着继续扬帆远航。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0: 姐，你看这儿，
1: 我们的老家。
0: 对啊，这是咱们从小生活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梦想的一个起点。当时你和我说，咱们要不做自媒体吧，咱们能粉丝破万，到时候，哎，当顶流。我觉得当时这个梦想还是挺遥远的，但是你把这个事情给坚持下来了。咱家当时很穷，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怎样去买一套房子，有自己的房间。是你给咱们整个家带来了一个家。尽管就是现在我们分开了，离得很远，可能一年才见一次面，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心在一块儿。但是我感觉我去了外面，我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1: 与其说我帮助了你，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帮助了我。因为我从小妈妈都不在我身边长大，我没有感受到一股一点家庭的爱。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更多的是你给了我安全感，超越了亲情、友情、爱啊，你给了我很多的爱，就让我觉得有你在特别安心。后来你离开之后呢，我的生活还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觉得你不在我身边，我都没有倾诉的人，别人不懂我，我很难过。我还是要说谢谢你啊。
0: 在你结婚那天，我其实是家里哭得最惨的一个。他们总说你嫁了人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但是哪怕你嫁了之后也是全心全意都是为我着想。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声对不起姐，谢谢你姐。
2: 加油吧，你们都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这么亲亲的姐姐弟弟，是吧？你们未来的路还很长，好好的去面对你们的未来。
0: 今天来这边的话，其实我还带了两个礼物。
2: 哦，
0: 首先第一个礼物的话，姐，

0: 这一个视频记录的是你们成长的过程，是吧？
1: 从小嘛，我一直跟着我姐姐屁股后面长大的，第一次带我去坐飞机、坐高铁，带我去旅游，然后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在我家来说，其实没有浪漫的。那次我记得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我姐买束花，我姐说，你还不如买两个菜。长这么大，其实我也没有送过我姐一束花。姐，
0: 谢谢，
1: 我给你点了一束花。
0: 真好看这束花啊！
2: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
0: 为什么准备了一个小蛋糕啊？
2: 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嘛。

0: 然后我们现在隔得特别的远，他在大连，我在山西，以后我就很少陪他过生日了。我现在就是提前把生日过了，我告诉他以后生活遇到困难自己要坚强，姐不在你身边了，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1: 许个愿吧好不好？我们全场一起三二一给他说一个生日快乐好不好？来，三二一，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
1: 谢谢今天姐弟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加油啊，未来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是你给咱们整个家带来了一个家，
0: 你给了我很多的爱，就让我觉得有你在特别安心。
2: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携在一块儿。
1: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呀，又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每个人都面临着困难诱惑，但关键看你怎么把握，所以坚持踏实的才是最重要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的把握自己，才能够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2: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

0: 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喂，张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又是问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1: 我要到大街口去买菜，今天我要给你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晓得的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我妈来过吗？哟，是新城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买点去。她没说什么吗？哦，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做饭呢。
1: 还有呢？
0: 哎呦，她说了就走了。
1: 好，谢谢啊。
0: 哦，对了，她还说她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2: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辣椒的花椒香？
3: 谢家湾。
2: 辣椒的海椒辣？杨家坪。嗯。
0: 好，谢谢老陈。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过那边跑到我那儿来，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哦。

0: 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2: 有消息了，新山村站的站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站直到果拉玛旺仓平儿就是打渡口，再坐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厂平儿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我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3: 妈，我们从西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2: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4: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妈，给我烤串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模拟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5: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真的是有多蒸一点，给拿着。
2: 谢谢妈妈。
1: 注意安全啊！啊！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和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1: 哎，没大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1: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2: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名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站住！卢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飞。

0: 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们在这等我。
1: 哎，等等，这个你拿着。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久，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久。
1: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2: 散开。
3: 罗兰达，
4: 动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3: はい。待って。
4: 山本隊長。
3: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い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4: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3: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4: はい。
3: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4: はい。
5: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4: 露兰，你听我解释。
5: 还需要解释吗？
4: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5: 是我。
4: 露兰，
5: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4: 不，露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5: 我那么相信，可你
4: 不一样，露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6: 露兰小姐，
7: 是鬼子，
8: 动手吧。
9: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5: 是你让他们来的？
4: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6: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5: 小心！
4: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6: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見つけました。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4: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6: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4: 动手！露兰，小心！
5: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0: 没什么。
1: 安德烈，快快救人！
2: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
1: 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

0: 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卢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

0: 太长在里面等你吧。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走，都别动。
2: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3: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圆圆、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面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见。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2: 早く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心威，壮我士气，请坐。
1: 现在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1: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1: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1: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

0: 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吴岩、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1: 是是。
0: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1: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2: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杜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1: 是是。
3: 爸，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2: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4: 请进。
5: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4: 卢兰，来来，咱们这边坐。
5: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4: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5: 谢戴局长，谢处长。
4: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5: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4: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5: 谢处长。
4: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7: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

0: 谜语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

0: 胃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感

0: 我们这儿呢，多囤了好几箱，这宋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
1: 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 饮一杯细腻融合、醇脂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2: 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酿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是的。
4: 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
3: 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食香八香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嗯，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对。
4: 那对于呀、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
5: 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
6: 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

0: 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2: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3: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啊、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2: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0: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

0: 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

0: 式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4: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啊？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4: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4: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
2: 我不会再喝酒。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来，别哭啊！
2: 都是因为陈天放。 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你别瞎说，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何欢，何欢，下次行吗？真的，
2: 这差不多。
3: 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5: 是。
4: 强子，拿着衣服进去。
6: 是。
4: 我们走。
7: 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8: 是，
7: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8: 是，
7: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4: 发军装，
8: 是。
9: 哎呀，让我看一下，
10: 我也要这，过去。

0: 留点缝。
1: 让开，让开，让师傅开开。
0: 太好看了，这军装。
2: 不是，牡丹，帮你戴
0: 帽子吧。嘿，起来。嗯，裙子好看了。
3: 帅。
0: 啊，高点，高点。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4: 预备，
0: 敬礼。
2: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0: 这……子英姐，圆圆，晶晶，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朝霞，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失。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予，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0: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1: 嘿，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0: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3: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4: 是。
5: 这里文件呢？赶紧破译。
3: 好。
5: 师傅，
3: 把那地方，
5: 把那个地方给他。
3: 前线靠近吧。
5: 没有没有，师傅，赶紧把这个。
3: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幺零幺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6: 陈天放，
5: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3: 快请坐，请坐，请坐。
6: 哎，泡两杯茶了。
5: 啊，不必了。
6: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占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6: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7: 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6: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 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7: 行了，
6: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7: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8: 肯定能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
9: 怎么了？
8: 你等我一下。快点！
10: 喂喂喂，首长在不在？
8: 喂，
10: 快点！
8: 喂喂喂喂喂，怎么样了？
11: 脱了没有啊？
8: 没什么，我。

0: 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1: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
2: 是，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1: 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
0: 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3: 好，谢谢。
4: 哎，快点，队长，队长啊，哎，收拾的快点。哎，哎，不要啊！
3: 从东北到华北。 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2: 头儿，下命令吧。
0: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3: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3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5战区信阳至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万兵力。 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5: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5: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3: 潜入日军指挥部。
5: 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以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5: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
3: 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就我们几个人？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
5: 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6: 好，
5: 就这么行动。
3: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6: 明天早上8点。
3: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6: 好，天放，小心，保重。
3: 放心吧，
6: 一定要小心。

0: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将军，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
1: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0: 竟然会这样！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 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2: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哼。 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2: 嗨，
0: 这是军事秘密。
3: 切不可泄露，
4: 属下明白。
5: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3: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5: 枪弹。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 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可是我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唉，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3: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2: 有凭。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0: 止まれ、暗号。

0: 面接第一。
1: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0: 安慶空港の人間だ。

0: 絶対に敵を討ってやるよ。
1: カッカ、
0: 入れ。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3: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4: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

0: 在之乡高粱之境，玉之县，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三十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悉，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三十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

0: 足六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啊、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

0: 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三十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

0: 标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

0: 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2: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3: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4: 70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5: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一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2: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我这样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1: 就感觉很轻、啊、
2: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5月27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

0: 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垦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垦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垦利10-2油田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盐性油田。一期开发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2座无人井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5月27号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为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27号正式启用。2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机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让智慧出行触手可及。去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2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2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相较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公共区域和户外活动休闲区域面积分别较首艘增加了735平方米和1913平方米，达到25599平方米和14272平方米。此外，爱达花城号还新增了2套脱硫塔和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1: 那这条船内装这块跟魔都号比，它首先它的空间大了，意味着就是跟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就是说，这条船这个船是大了，房间数是增加了，但是我们载客量较一号船这台载客量我们还减少了14个人，就是居住环境也会更好。第三个，这条船其实更加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吧？船上的这个一些这个智能化系统啊，或网络服务啊，它就都进行了升级。最后我感觉一点，就是这条船的艺术风格，这个叫一号船也有变化。所以说乘客在体验的时候，它完全就不然的话，它会有审美疲劳。所以说，也是一大亮点和变化。
0: 周三，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至此，我市千里轻舟货运班轮累计开行航线已达20条。
2: 这里是石柱县石槽溪码头，我身后的孟港081装载8000吨高干石正式起航，直航长寿重钢码头，标志着千里轻舟石槽溪码头至长寿重钢码头航线正式开通。
3: 推动船舶直进直出、直装直卸，进行信息化远程监管和动态跟踪维护，并进行柔性置换，提供点对点安全预警，为企业打开绿色运输通道，企业运输成本将下降25%左右。
4: 航线开行后实现了班轮化运输，效率提升30%左右。航线常态化运输后，我们预计每周发

0: 大三班，预计全年可以发运货物60万吨以上。
1: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的数据，截至目前，千里轻舟累计开行航线20条，航线网络覆盖长江上游干线，支流50余个港口，完成货运量568万吨，公转水超257万吨，综合降低物流成本25%。
2: 将组建嘉陵江船队，辐射四川东部、广安、南充、广元等港口，全年新开4条航线，实现年货运量1000万吨。
3: 随着数字化转型与双碳战略深入推进，智慧园区、智能楼宇已成为建筑领域高质量发展核心方向。当前国内园区楼宇总面积超370亿立方米，智能化改造需求迫切。依托 AI、 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国网重庆电力打造园区楼宇设备柔性管控平台，集成消防、安防、能耗、空调、电梯等10余个子系统，破解传统楼宇智能应用不足、设备管控效率低下、系统数据孤岛突出等难题，助力建筑领域低碳高效转型。
4: 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办公楼宇监控中心，园区全要素运行数据在大屏上一屏可视，一网统管。这套基于 AI 技术的园区楼宇设备柔性管控平台，如同为建筑装上智慧大脑，实现从人工值守到智能自治，从固定策略到柔性决策的全面升级。凭借实时采集、动态监测、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复合智能预警等功能，平台在设备协同管控、节能降碳等方面成效显著。在平台中搭建了全量园区楼宇设备数字孪生模型，实时监测记录设备运行状态，依托实物 ID 建立一设备一编码一主人的设备主人管理机制，实现设备建管费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管理，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巡检、数据分析、柔性调控，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推动后勤管理数字化转型。
5: 系统已经成功运用到重庆31家供电单位和9家支撑单位，同时也推广到了国网公司华中分部，服务面积约54万平方米。
4: 从智慧管控到零碳引领，从内部试点到行业推广，国网重庆电力 AI 园区设备柔性管控平台不仅丰富了智慧园区建设的实践样本，更为数字经济与城市智慧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3: 金蝶 AI 峰会2026重庆站近日举行，峰会聚焦西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为重庆及西部企业带来可落地、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4: 峰会上，金蝶重磅带来企业 AI 操作系统灵机的重庆首秀。据了解，灵机是金蝶打造的 AI 原生企业级操作系统，具备企业智能、组织自净化、财务为核心、安全可信、开放共生5大核心价值，可实现智能体开发、运行、治理全流程赋能，深度嵌入企业核心业务，助力企业打造系统级智能，激活组织效能。
6: AI 它首先是基于海量的数据知识来发挥价值，它是能带来革命性的这种生产力提升的，所以一定未来的所有的企业都会走向，都会使用这个 AI 平台。有30%的企业是可以用 AI 来做一些业务了，还有10%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它是已经可以做 AI 的很多业务了，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完全由 AI 来掌控了。
4: 在金蝶看来，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单一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能重塑生产关系、实现组织重构的完整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金蝶收入为70亿元，管理层已给出今年业绩指引，收入双位数增长 ，AI 原生产品收入预计突破10亿元。
3: 好，我们资讯继续。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此外，他还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7: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0: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70, 60, 50.
1: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
2: 欧洲央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报告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韩国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8号召开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5%不变，这是韩国央行连续第8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委员会在决议中表示，将评估通胀压力上升的程度、国内经济的改善趋势以及金融稳定状况来确定加息时机。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近日发布了其首款纯电动汽车，该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
3: 法拉利在纯电动赛道上的起跳呢，未能迎来预期中的喝彩声。当天，法拉利米兰挂牌股价盘中大跌近8%。分析指出呢，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感谢收看。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我们提到国际物流时，往往想到的是靠海沿边的城市，而重庆却是一个不同的存在。这座被大山大江环绕的内陆城市，是全国首个拥有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五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2025年，重庆五型国家物流枢纽的货物吞吐量高达1.2亿吨，枢纽物流的业务总收入突破了400亿元，枢纽经济竞争态势正在日趋增强。如何提升能级，增强竞争力？重庆最近敲定了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的新目标。内陆城市建设枢纽经济区怎么建？如何触发经济增量？近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这座大山大江环绕的城市，曾是杜甫笔下“瞿塘险过百劳关”的险峻之地。何以冲破山的屏障，江的阻隔？枢纽城市建设成为破局之道。今年一季度，重庆打通了西部陆海新通

0: 前往北非的新线路，一列满载汽车半散装件的班列从涪陵龙头港出发，经题海联运去往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斯基克达港，较传统红海联运时间缩短了10天以上。截至今年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重庆长泰化运行线路也已增至200多条。 这样的故事在重庆不断上新，这是从越南河内发出的东盟快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抵达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后，在这里与中欧班列无缝衔接，奔赴欧洲，全程仅用25天。重庆高效串联起一条条国际物流大通道，释放出枢纽效应，并持续提升能级。 硬链接拓展着与门户型交通枢纽的互联互通，软链接不断打破规则之间的壁垒。国际物流贸易首张铁路提单就是由重庆开出，全球首张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也在重庆签发。重庆的探索甚至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提供了依据。未来的枢纽城市将从制造业中心向金融、商贸、航运服务中心等枢纽功能不断拓展边界。 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五大任务就是围绕提高枢纽能级展开，包括集聚优质资源要素，迭代如鱼车出海等场景，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提升枢纽的衔接效率，升级综合服务平台。随着枢纽经济的发展，航班密集，列车呼啸，白舸争流，一座城市也将加速流动起来。
1: 无论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铁路干线，还是繁忙的国际机场，千帆进发的内河港口，勾勒出的都是重庆在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区位。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重庆所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列为全国交通第4级。这样的区位既可连接内外循环，也能实现东西南北互联。重庆由此多项跨越山海，向南经陆海新通道通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向西，中欧重庆班列已有50余条线路通达欧洲；东向顺长江通江达海，北向连接俄罗斯。空中的航线网络则是已经覆盖了5大洲。这种系统化的立体贯通，不只是出海的助推器，也成为了产业链的联动器。
0: 走进位于巴南的重庆东盟国际物流园，一辆辆满载重庆造的跨境公路班车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中亚南亚部分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从这里鸣笛首发，10年来已开通12条跨境干线线路，班车累计发运超3.8万车次，货值突破360亿元。 大通道牵引大物流，大物流激活大产业，促进开放型经济茁壮成长，这是枢纽经济的发展逻辑。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中欧班列始发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策源地，通过促进通道、口岸、保税区联动发展，园区已引进企业超5850家，产值超1650亿元， 开放型产业生态加快构建。同样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江津区通过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不断加大与国际市场的链接。2025年，江津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达97.5亿元，同比增长18.6%。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规划范围涵盖2江新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部分区域。 在这些区域内，充分发挥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的叠合优势，集聚要素形成发展高地，重点培育枢纽偏好型产业。这些产业有龙头带动，产业链长、协同性高。随着枢纽能级提升与全球加工链的融合，也将不断加深。
1: 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规划范围内有规上制造业企业300余家，总产值4250亿元，进出口企业近250家，进出口总额约3300亿元。按照布局，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产业集聚区为支撑，以枢纽加产业的骨架经络支撑起跨越山海的产业拓展，让重庆制造乃至于内陆制造走进更广阔的国际蓝海。
0: 从更大的维度来看，打造内外联动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重庆还在进行更大的布局。 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 利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这批货物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物流通道的畅通是渔车出海的关键。

0: 保障。雨车出海等场景也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重点迭代升级的枢纽功能。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工铁多式联运及输运体系，实现铁水工无缝衔接。雨车出海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了传统海运远慢贵的难题。仅今年前四个月，就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T 舰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包括渔车出海在内，场景建设是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的重点任务。迭代成熟场景，布局未来场景，以场景建设带动政策落地和产业提质，物流体系随之持续完善。位于綦江的国家能源集团重庆铁路运输有限公司最近被评为了全国3A级物流企业。作为物流的骨干企业，其铁路专用线在重庆串联起了13.375千米的大宗货物流动，是制造业供应链的一环。枢纽经济的活水注入区域发展的水池，为区域开放积蓄新的动能。打造枢纽经济区，重庆将实施五行国家物流枢纽协同提升行动，区域内放大集聚力，区域外增强辐射力。枢纽加产业协同发力，产业之根将向外延伸，重庆制造奔赴山海的路也不会止步。重庆打造物流枢纽经济区，以突破单一枢纽内涵，是综合枢纽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我们来连线重庆工程大学物流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军，具体如何发力，听听他的分析。
1: 一，重庆需加速从传统物流枢纽向经济枢纽迭代跃升，依托重庆物流通道叠加优势，统筹并整合物流通道、物流平台、物流产业、物流要素等核心资源，畅通多式联运衔接链路，完善现代集运体系，持续强化辐射西南、联通欧亚、贯通中外的国内国际综合枢纽功能。二，重庆需构建综合枢纽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高质量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物流枢纽，形成通道引流、产业集聚、价值增值的闭环发展生态。三，重庆需依托五项重点建设任务，从设施提质、平台升级、业态创新、服务优化和开放赋能等多维度发力，推动现代物流与贸易、金融、数字服务等深度融合，构建枢纽经济大市场，并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融合赋能，为全市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动能与支撑。
0: 内陆开放是横亘在全世界面前的结构性难题，这道难题如何解开，重庆做出了有意探索。开放的空间在扩大，开放的内容在升级，无边胜景在前头。当内陆腹地不再被地理概念所束缚，当枢纽经济区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能动主体，这座枢纽之城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的领域书写内陆开放的新篇。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

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

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甲午之战，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大清帝国如处覆屋之下，漏轴之中，星火之上，自此开始无法挽回的走向崩溃。失夷长技并不足以质疑，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制度问题才是根本，想要变法维新，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公元1912年2月12日，

秦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2000年的帝制随之终结。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一声不响地在发生。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早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冬天，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南通盛产棉花，传统棉纺织业发达，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张謇都置之不理，因为他已经看到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呈，而在自强之无实。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在亲自拟定的厂约中，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立源计。盐商仍向儒，张謇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国计民生，他选择的纺织业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也事关国计民生。上千年来，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末业，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他为纱厂取名大生，源自《周易》中的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在动荡的时局下，筹股、买地、建厂房都历经艰难。张謇用了5年多时间，直至最后背水一战，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幸运的是，正好赶上纱价看涨，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此后利润节节攀升，第二年得纯利50,000两白银，第三年100,000两，到民国初年累计纯利达到370多万两。在这10多年中，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立了近20家企业，有垦木公司、盐业公司，有油厂、面厂、铁厂，还有酿造公司、轮船公司等等，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从清末到民国，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

充满信心，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万物生长，万象更新。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兴办实业所获之力正是彰显兴办学校所需之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学前一天，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而是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实用课程。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思想和品质，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謇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917年，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张謇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1600多万两，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张謇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在棉纺与垦木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他在东南地区以至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他的内心充满喜悦，那是一个一心做事的开拓者久经开垦之后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故乡南通也在他的手中被改造成为一座新城，那里本是江北一处荒僻之地，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县城重新做了规划，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高耸的烟囱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院和第一所气象台，印书馆、图书馆、医院、公园、剧场一应俱全。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老者有养老院，少者有育婴堂，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有盲哑学校，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绝非容易。但张謇做事从来不问难不难，只问应该不应该。凡是应该做的，他就竭尽全力。他说自己一生行事无非8个字：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就这样，凭一己之力，他开创了一片产业，改变了一座城市，造福了一地百姓。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救国。但是，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吗？袁世凯下台后，各地军阀

自欺。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之后十多年里，城头变换大王旗，战祸接连不断，军阀暴政虐民，加上连年灾荒，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就这样雨打风吹去，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他全力调解，呼吁和平，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他本想安度晚年，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兵荒马乱之际，又逢连续三年的风雨虫害，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即将破产。企业最终抵了债务，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三十年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由南通而到全省，再到全国，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但他最终只能成为世人眼中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枫前。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张謇或许意识到了仅仅靠实业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

0: 个人的得失荣辱，张謇并不在意。回顾兴办实业的历程，他说自己向来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的。他只是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今之年代，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是，从大清到民国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晚年的他还在期盼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几十载春秋过去，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张謇曾经设想，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30岁前是读书时期，30岁到60-70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已耗尽了他的心力。1926年夏天，张謇突然病倒，很快去世，时年73岁。按照他的遗愿，入殓时，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沙场织就的布衣。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曾提一句家事，说一句私话。他念的是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出殡那天，数万乡人沿途而立，为之屏息嗟叹，注目送别。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出路究竟在哪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那是一段漫长而暗淡的岁月，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他们怀疑过，苦闷过，迷失过，挣扎过。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一路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张謇自言道，生以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他们像张謇一样，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正如后人所言，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与张謇同行的人中，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推翻帝制，重建国家。有人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以悲悯大爱之心在乱世中坚守。也有人埋首书桌，专心科技，精研学术，实践着科学救国和理性启蒙之路。还有人选择用文字呐喊，唤醒国民的心灵，以手中之笔为匕首，

为头枪去和旧世界战斗。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将有另一代人继续。新的道路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配。

0: 带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音神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变化。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1到26摄氏度。北京晴，18到32度。天津晴，20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长春晴，15到27度。沈阳晴，17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6到25度。银川晴，12到27度。西宁晴，8到22度。兰州晴，14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3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

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昆明中雨转大雨，15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

0: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1: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2: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到中国人

0: 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1: 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2: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4集美丽诞生。
1: 说什么呀，叽叽咕咕的，本大帅现在没心情跟你耗着。你在偷吃巧克力吗？哎呀，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偷袭本大帅？是你？你不就是那个坏蛋博士的助手吗？劝你乖乖放了潇洒哥，不然本大帅要你好看。哎，
0: 哼，平时掐架斗嘴的兄弟一遇险就紧张，反倒是当初同甘共苦的朋友却彻底忘了。
1: 朋友？你是小巧？你还活着？那其他伙伴呢？他们也活着吗？
0: 哼哼，你现在才关心，开吃了吧！自己逃出去后活得有滋有味，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背叛了我们。
1: 你胡说什么？本大帅怎么背叛你们了？
0: 还在装，说好了要一起出去。为什么你丢下我们不管？既然你还活着，为什么没想过来救我呢？
1: 大帅，
2: 你回来了，你还好吗？
3: 我不想再被研究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
0: 生活已经够苦了，吃颗巧克力甜一下吧。
3: 明明每天都会受到实验的折磨，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开心？
0: 这些日子开心是这样过，不开心也是这样过，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开心心的过呢？
3: 你说的对。
4: 大家小心，爪子又来了。
5: 不要抓我。
3: 快跑。
0: 小心。